0: 分道扬镳。但愿如此。
1: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啊！
2: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1: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3: 乍暖还寒的季节。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历朝头，向上。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

0: 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丹药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嗯，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
2: 还卧床不起。嗯，
3: 我们去看看。
2: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嗯，
3: 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2: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4: 武松兄弟。
1: 哎，公明哥哥来了，
4: 武松兄弟，
1: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嗯，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4: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
1: 让哥哥你操心了。
4: 兄弟，要不这样吧。
1: 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4: 不，
1: 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4: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1: 军师啊。

0: 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灵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1: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1: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2: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他刚刚
2: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2: 客官，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哼，
0: 什么朋友？
3: 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3: 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0: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3: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
0: 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3: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
2: 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3: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要务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

0: 告诉你们的师傅，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傅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见面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1: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3: 是啊，我是兄，那才是大庭广众。师父，我送师父。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啊，我走，快起来，快起来。啊，阿弥陀佛。哎呀，哎呀，啊。
1: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女熟悉的人也在寺里。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傅？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走，这，周师傅。哦，师傅，
3: 请请请请。
1: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4: 忙是一定要帮的。 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个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5: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两百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
1: 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你想的可真周到，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傅了。对了，师傅，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 说来话长了。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傅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
4: 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搅得冲我来。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傅，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
1: 做师傅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傅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师傅，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 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你要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傅，你们俩怎么会？
0: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2: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0: 走。
2: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 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0: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2: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 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

0: 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1: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0: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0: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1: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0: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1: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0: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1: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2: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2: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3: 好，
4: 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召唤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大王不必忧虑。
3: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一力战，只一智守。
1: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0: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
1: 扼守乌龙岭。是。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将这边攻来，即2日之后到达苏州。
0: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
1: 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是。
1: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1: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

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

0: 宾，这李斯面子全都有了。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3: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2: 是的，
3: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2: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
3: 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2: 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3: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至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2: 好的。
3: 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
2: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3: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0: 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啊啊

0: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体贴行动，你却独自一个人走了。石恩兄弟，
1: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2: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1: 卓尼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3: 遵命。
4: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5: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6: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来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2: 呀，大哥小心呐。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收兵。
1: 是。
2: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3: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4: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3: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2: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5: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4: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2: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5: 哥哥，我去。
6: 洒家也去。
1: 我也去。
2: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4: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2: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7: 大王，
8: 大王，
7: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8: 我去见两个人。
7: 见人？谁呀？
8: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3: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8: 对。
7: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3: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7: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8: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9: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8: 看看去。

0: 我们要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水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现真，现跑，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
2: 走，快！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 有伤亡，也是难免的。方腊，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哥哥。
0: 此事万万不可啊！哥哥，军师说的对，武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嗯，如此最好，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0: 嗯。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依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0: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2: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

0: 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1: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1: 大哥，
0: 二娘，
2: 当家的，

0: 去。
1: 加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土木雷神，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走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哈哈哈哈哈！天命哥哥，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1: 拜见武松哥哥。
2: 天骄妹妹，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2: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2: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正是。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
0: 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
1: 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
0: 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2: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0: 兄弟，你也知道。
3: 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手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 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4: 住口！
3: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
4: 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斗，相煎何急呀！
5: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功名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4: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5: 那你还不投降对吗？
4: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
5: 担保你的安全，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4: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哲七八张青、石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0: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

0: 就算是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1: 飞鸟尽，梁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何尝不知道啊？
2: 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0: 告辞。
1: 慢着。
0: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1: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桌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0: 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农

0: 封银符银碑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

0: 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

0: 录音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兄弟，你为何在此？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2: 好，
0: 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
3: 是。有请。
4: 哥哥。
5: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0: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5: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5: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5: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5: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5: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4: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礼，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5: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4: 正是卢某。
5: 可惜呀。
4: 可惜什么？
5: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0: 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雷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5: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哼，这话怎么讲？
5: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

0: 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0: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

0: 狗生浊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1: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啊，
2: 李逵，不得胡言。
3: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4: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0: 告辞。
3: 不送。
1: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老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3: 铁牛，不许胡说。
1: 为什么？
3: 坐下。
1: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老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3: 李逵，我让你坐下。
1: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3: 兄弟请讲。
5: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6: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5: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3: 好了，
5: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哈哈哈哈哈。

0: 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才气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哥哥，
0: 你去意思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3: 哥哥，武松当从将领。
4: 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3: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4: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3: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这样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至清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学武松觐见。
1: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2: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3: 天命哥哥，
2: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

0: 坐。是。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1: 哥哥。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儿，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邀为乞怜，乞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称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 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兄弟，请坐。
3: 哥哥，我想，
0: 武将军想说什么？
3: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3: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
0: 朝不保夕。
3: 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
0: 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此言当真？
3: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我？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自了，天兵压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是。茶暖还寒的季节。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1: 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 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

0: 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
6: 不
7: 香？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猫。
13: 吃吧，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

0: 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 炒番茄鸡蛋，

0: 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4: 香
6: 不
4: 香？
6: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

0: 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
1: 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 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事法平等。 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贫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

0: 报道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杀！
2: 杀！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 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1: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0: 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 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嗯，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和平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1: 好了。
0: 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议，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1: 兄弟们，弟兄们，跟我杀贼！
0: 今日一战，全结全意，死而无憾。
1: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0: 上。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2: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2: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

0: 驾！
1: 驾！
0: 驾！

0: 吴将军，大哥，吴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吴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武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2: 快走！
1: 走啊，大王！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1: 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0: 刘裕他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 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 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武雄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 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

大哥。

0: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志新兄弟，志新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 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珍。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你也坐下。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武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相贴纸。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

0: 名，请后堂叙话。
1: 茶暖还寒的季节，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4: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7: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

0: 我把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1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0: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3: 对，
0: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扁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

0: 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呀、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啊、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0: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3: 对，
0: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

0: 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洁，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3: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元。

0: 大金链挂，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邓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1: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 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2: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就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1: 哥哥。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向我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刺奸婢，必然再去啸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

0: 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行啊！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快去呀！
2: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知，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的也有滋味儿。嘿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1: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 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斩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聂耀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1: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3: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哎，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
1: 天条，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

0: 友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瑞州必死无疑。
1: 哥哥，
0: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1: 哥哥，你说那俩儿蛙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0: 像。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天佑，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1: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苍天扶我呀！
1: 哥哥，哥哥，

0: 尔等莫哭，阿和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吼！俺颇有。

一些银两，又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别好。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
2: 这全是真的？
0: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狱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滁州南门外柳儿洼。
3: 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
0: 奸贼！
1: 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
3: 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
1: 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1: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
1: 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4: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啊！
1: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 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4: 大姐。

0: 我们先回去吧。
1: 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2: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哥哥莫急。
1: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嗯，对呀。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 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2: 师兄，哥哥，别过来！哥哥，你要干什么？别过来！都退下！
1: 师兄，
2: 退下！哥哥，不要乱来。
1: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2: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哥哥，
2: 师兄，
1: 报仇！报仇！ 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
1: 啊。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惊。

0: 死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
1: 你们是什么人？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2: 啊！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

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

0: 是老匠人一锤一战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篆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一壶四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狐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狐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

0: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

0: 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娟？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2: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不能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3: 杯子，表，给。雅西林，雅西林，
2: 看什么看？爷脚痒，给爷挠挠脚。
4: 闹大哥，
2: 闹！
5: 大哥，别呀！
6: 熊呀，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
5: 来，八郎子。
6: 情报によれば、八丁の向こう隊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出荷されています。
5: 220人。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6: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される。果物を流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

0: 大哥，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都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花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爸，
4: 小子，
3: 谁有橘子？
5: 就是这儿啊，上。
6: 我们组长，

0: 谢谢，
1: 受苦了啊！快，
0: 小心点，
2: 小心点。

0: 来啊，我们不赖吧？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1: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2: 就是啊，鬼子等你练了再给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呀，
0: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0: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3: 冲你这样。
1: 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4: 快快快，走，
1: 撤！
4: 快撤！
3: 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5: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6: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1: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3: 你来调教调教他。
1: 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3: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7: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3: 哎，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 去去去去去去！
3: 而且
1: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3: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 哎，你……
3: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秀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个当时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别说，外国人说咱们是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2: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胜、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这个刀。
5: 上帅，
6: 快点。

0: 小心！师傅，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2: 别哭啊！别哭！来来，改他一阵。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拼了？
3: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4: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5: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鸿图。
6: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
7: 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玩扯。
8: 就是啊，
9: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6: 别讲了，
8: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0: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为了我好，
1: 哎，我来宝贝儿。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你知道。

0: 結構。行くぞ。
1: 撤収。
2: はい。
3: 行きましょ。

0: 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1: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2: 是。
0: 注意隐蔽。
3: 天成。
2: 哥，
3: 怎么了，天成？
2: 哥，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陶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

0: 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控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西天之内啥高大上，小叶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到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1: 真的，
0: 真的太棒了啊！看看吧。

0: 山水果穿锃明瓦亮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
2: 赏点米吧。
1: 别谢，
2: 赏点吧。
1: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
0: 进去吧。
2: 外卖？
3: 对，
2: 哪家呢？
3: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3: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有点值钱，闲傻，高大上。哎，
1: 好的不亮，不亮，哎，不亮，不亮，闲着不要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高大上那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坐能坐，谢谢大哥，先跟他们坐吧。
2: It's...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1: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3: 什么破绽？
2: 排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3: 是缸里。
2: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3: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3: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3: 哈哈哈哈哈！一、三、四、五，好啊！

想走啊，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杀我爷爷的时候，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大爷大妈，师傅出事了，快！
1: 狮子呢？
3: 师傅，
4: 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六国样。

0: 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1: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2: 静一静，
1: 行，别演了。
3: 干嘛
1: 的？
3: 干嘛
1: 的？
3: 干嘛呀？
1: 静一静，静一静，
2: 静一
1: 静，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命证给我拿出来。
4: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5: 就是，
4: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5: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2: 拿出来！
6: 拿出来！
2: 拿出来！
7: 拿出来！拿出来！
8: 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民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9: おじ気づいたか。
10: いや、いえ、
11: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9: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0: はい。
9: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0: はい。
12: 娘，舅舅来了，去开门。
13: 不去，您去吧。
12: 妈，
14: 姐夫，
12: 对，
14: 你要的文件
12: 啊。老妈，坐。
14: 哎，小娇，
12: 小娇，
14: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4: 看什么小说呢？
13: 萧红。
14: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3: 那我先回屋了。
14: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4: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3: 真的假的？
14: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3: 这么厉害？
14: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娇，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5: 抓了！抓了！站住！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一号，哎，大爷，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都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16: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5: 带走，带走，

0: 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 放下
0: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2: 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0: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2: 哎，说你呢。
0: 你听不懂人话，
3: 等的就是你。
4: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对呀！大哥大哥，
0: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3: 本田在哪儿？
0: 本田是哪位啊？
3: 这么找倒霉是吗？
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3: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3: 梁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0: 你一定带着，一定带。人呢？
5: 是没看见。
0: 梁飞，
6: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7: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6: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8: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6: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9: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阿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1: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 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3: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3: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3: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3: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3: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4: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4: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4: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3: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3: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3: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

0: 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

0: 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起来，等着，快！
1: 丫头，

0: 随着司令，快来快，快快快，来快，
1: 开始了。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2: 外せ。覚醒か。

避難を行くぞ。すぐ

0: 杨飞，出来，出来，给我决一死战！杨飞，杨飞，不要走，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あそこだ。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めだ。捕まえろ。
1: ラウフリ
2: ー。快点，快点。
3: 快死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
4: 撤！
5: 撤！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瞧瞧瞧，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佐生玉，什么？额少尔虎塞，我们和上北有引起的事情，梁飞要引起的。嘛，控制他，你们联络警备，警备。
1: 嗨，
0: 张飞，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这位，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2: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4: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2: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啊。
3: 那个地方。
2: 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了，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0: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一个大陷阱啊！
2: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5: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子？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这
6: 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是。
7: 苹果怎么卖？
8: 心脏，不要钱，随便吃。
7: 算你懂事啊。
0: 不是啊，你，哎，你，啊，水印茶，那什么，哎，您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不都有任何闪失啊？是。嗯，
9: 别动。
0: 是，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是梁野吧？嘿，我梁野，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9: 小野在哪儿？
0: 哪个小野呀？
9: 还凭什么？
0: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9: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别鬼子带坏了，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0: 那不。
9: 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0: 怎么也，怎么想？哎，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ぞ。
1: 将軍殿、武功団の攻撃で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を申し上げます。
0: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1: はい。
2: 西陵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3: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3: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嗯，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4: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2: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3: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4: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3: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4: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3: 哇，谢谢李厂长，您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4: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99元十大袋再加料，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3: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4: 哎，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3: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4: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3: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 一守就是20余年，他只选。

0: 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八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孤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孤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 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

0: 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证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

0: 草原、真散养、真盐切、真素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가능함.
1: 주의 경계하시오.
2: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3: 啊！
0: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
4: 还嫌这儿不够乱，
5: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是不是又给梁飞发了个坑嘛？哎，
6: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5: 哎，政委，你
4: 高大祥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山田那个话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5: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
4: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0: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7: 放屁！
8: 收拾东西，
0: 干啥呀？
8: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既然追到船上来了，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0: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小鬼子！这一招，梁家刀法第九式，你能死在我爷爷的金刀之下，也算你不冤。

来，师姐。

0: 爷爷，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

0: この剣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リャンフェイ、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1: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2: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3: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来试。三点一线，猴子！
6: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7: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7: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8: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8: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哎，也没什么。哎，还有吗？
8: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8: 是吗？
4: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7: 哎，行，放心吧，飞哥。
4: 三点一线啊，
7: 是，
4: 好好练。
7: 谢谢飞哥。
9: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10: 当刀郎，我が家福隊が兵会献上する即位十四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完成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0: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1: はい。
12: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3: 是，少爷的身份不低呀。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4: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3: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4: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3: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5: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14: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2: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4: 法国，
12: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14: 你看看你那样，啊？
12: 怎么了？穿的行吗？
14: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12: 天成。天成，
15: 我，哦，这也穿，
12: 看看，
15: 二哥，
12: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6: 叫伯伯吧。
12: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6: 伯伯，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2: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5: 不爱看，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4: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针眼，我

0: 哦，哎，范盼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啊，
0: 去得了吗？
1: 怎么呢？
0: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2: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3: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
0: 行了，别在这臭拽啊！
4: 老师啊，哎，首长，老师，首长，
5: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哦，进屋说吧。
4: 好，好，好。哎，哎，你起来，我，你起来。哎，闷蛋，回来，快回来。哎，哥，
5: 你起来。
4: 哥。
5: 你咋不进去呢？他不惜的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4: 想。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哎，回来。
0: 成功以后，小腹之剑。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6: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0: 就是。<笑>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6: 什么宝贝？
0: 乾隆的宝剑。
6: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进来的呀？
0: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 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9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7: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8: 太给劲了，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听清楚了？
4: 嗯。
8: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8: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 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8: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0: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0: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儿，就。

0: 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走吧。
2: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3: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2: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4: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
3: 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4: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过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
4: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3: 那我找他谈一谈。
4: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
3: 哎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6: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6: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
2: 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6: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2: 他还说什么了？
6: 他说。
7: 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9: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8: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9: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7: 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 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 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
0: 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居民的排骨，
6: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9: 小馋包。
8: 吃吧吧，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7: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7: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

0: 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元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元。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元。
3: 打个电话，99元，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8: 太棒了，太棒了！
9: 哇，好香啊！
10: 我到香味了都。
11: 玉米炖排骨，
12: 香不香？
11: 虾仁蒸蛋，
13: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3: 不错不错。
1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1: 小馋包。
13: 吃吧吧，
1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9: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 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

0: 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下。
1: 没事。
2: 把门关上。
3: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4: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3: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4: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3: 不，睁，
4: 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3: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4: 伤员，坐哪趟车？
3: 3:35去青岛那趟。
4: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3: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4: 别作践自己呀、啊！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3: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
4: 不就不见了，是吧？
3: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4: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军，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哟，我们这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我们有票，走开！哎，
1: 我们电脑拿出来。
2: 我说你们，
1: 你们等着！
2: 票为什么不让放？
1: 进呢？
3: 反了他了！
1: 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给我走！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4: 站住！
5: 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我是青岛沙场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6: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
5: 您先搜一下我。啊，这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嘛。哎，请。
7: 站住！
5: 给我站住！
7: 什么情况？
5: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7: 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啊，
5: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哟西，
8: 表妹，新婚快乐！
5: 啊，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8: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9: 就是，
8: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讲挺白，滚开！
1: 妈的，
0: 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2: 不，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不上车了，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
2: 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3: 火车4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师，咱打白粉。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4: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2: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5: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行，
2: 我要起了，我要起了。这个事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其他吧。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喂！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2: 对，
4: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5: 吃

被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看后边的，
5: 可能上前的，今天哪个发生的，一定出事。
6: 是啊。

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好呀，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以后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4: 梁飞多有德。
2: 你的身手很不错。
4: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4: 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6: 刘同志，跟您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7: 这，白高兴一场。
5: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7: 不管怎么说。
6: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7: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6: 慢点啊，
7: 师傅。哎，
6: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7: 功劳有，过失也有。
6: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7: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6: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我就是个人物。
4: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5: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4: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
5: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4: 延安知道我？
5: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笑>
4: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5: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7: 嗯，
5: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4: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8: 是，我送你。走了，让开，让开。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4: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
9: 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10: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
10: 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9: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10: 明白。
9: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9: 旅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11: 有。
9: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11: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

0: 是啊，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2: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
0: 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2: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

0: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2: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李守恒。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追，站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本人失职，董鹏中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 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是。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
1: 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0: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1: 梁飞的人呢？
0: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报告，
3: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

0: 舅舅来了。
1: 老婆，快坐，小样，给舅舅泡茶。哦。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0: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
2: 熬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3: 你只靠表面清闲自在了。
2: 哎，
3: 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2: 10%的把握吧。
3: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借梁妃啊！
2: 哎，
3: 小小，你说说看。
2: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妃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
1: 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妃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0: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商量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
1: 周玉海何愁不出？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笑>董鹏，
0: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
5: 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急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他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 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都是心里乐。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6: 哎，先生，你有点馍。
7: 给我来张牛皮纸。
6: 好嘞。
7: 多少钱？
6: 来，给。

0: 安农浩瀚。
1: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2: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2: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到时候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2: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3: 你能上哪去？
2: 执行任务。
1: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2: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

0: 重庆高层写的信。
1: 董鹏，
2: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惹了。
0: 哎，你认得吗？
3: 这哎，这去。
4: 老师，调查清楚了。
5: 怎么说？
1: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5: 还有个外国名啊。
1: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4: 派的传人，
5: 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5: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
4: 嗯。

0: Okay.
1: Mm-hmm.
2: 你小子真没一千，你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2: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 去了，他敢帮我拔个关？你正经点。
3: 慢点。
1: 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4: 天津卫、杨马头啊！
1: 要骂有骂，要骂有骂，四骂马小。
4: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说谁
4: 呢？
1: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住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
1: 不告诉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您了知道那啥孩子在哪？
5: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老大娘呢？
1: 姐姐，我跟你扫听事儿啊，您了知道那孩子在哪？
3: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我，你老唬我呢？
1: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
3: 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6: 谁吧唧吧唧？
3: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直生活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5: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7: 走了，撒黑子。
8: 哎，姐姐。
7: 哎，来，快看啊！哎，金蛋。
8: 我郑伟。
9: 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10: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9: 不是，就是在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哎呀，什么家私物啊？谁计较？
10: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9: 老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1: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1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11: 广德楼，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12: 哦。

0: 你回来以后，
1: 林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47，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好，大家都应该知道，周宇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得手，他将自裁殉国。
2: 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居贤。
4: 等会儿，
0: 他是日本人。
3: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 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5: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

0: 这回找我们来干什么？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 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如果
1: DF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
0: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2: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
0: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
1: 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た、特務員が入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6: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
2: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うしてそんなに気を使うんです？
1: あの武藤の態度
0: 腹立つ。
2: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1: 好，
3: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4: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1: はっ。
5: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
0: 滴水成珠，
1: 漆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
0: 大实话，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 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
0: 的，<笑>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2: 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叶建明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0: 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
3: 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4: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

0: 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

0: 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

0: 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角人啊最高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这精装版三角人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三角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福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儿。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0: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0: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

0: 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苏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个，拿我东西了？
1: 谁拿你东西了？
2: 怎么了？
3: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2: 很重要吗？
3: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
4: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2: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4: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3: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4: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3: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5: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5: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6: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5: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7: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6: 这话我愿意听。
4: 你想跟他合作？
1: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0: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0: 还法国？
3: 法国？
1: 法国？
3: 法国？
1: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3: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 呦呦呦！你还你，
8: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 来，去撒根头上去。
4: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2: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8: 说具体点。
3: 具体点就是，

0: 行行行行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1: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嫁什么嫁？怎么理你？嫁，玉，玉，啊！辛苦了啊，师傅。
3: 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谁呀？
4: 军令部，
3: 客栈局的人。老陈，是为了招惹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4: 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
3: 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2: 请坐。来人呐，勘察。八爷他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您是？
5: 我是曲阜的管事。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3: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
5: 为了杀周玉海，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3: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
5: 我看你还是请回吧。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3: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6: 请。

0: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许潇江就是许潇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2: 啊，带钱了吗？
3: 那钱干嘛？
4: 一会儿你就知道。
5: 来了，现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1: 换筹码。
0: 好嘞。
2: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0: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压！
3: 来，跟我弄，来，上上上，打！
0: 太了，太大！
2: 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4: 今天手气不错呀，
2: 换人了。
0: 呀！
5: 来大！来大！来大！来大！来大！大！
0: 呀大呀大！
4: 定离手啊！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1: 没哪个赌场。
6: 这鬼
7: 子，哎，哎呀，哎呀，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了解，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有人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

0: 所以我敬佩八爷师父。
1: 您不为难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0: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0: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套。
3: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3: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你们几个盯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好了，
2: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大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好，
1: 我喜欢你的性格。
2: 你们谈啥？事成之后给他十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十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3: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4: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十万块钱呀。
5: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林全卖了，再也不值那些钱呀。
2: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

0: 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1: 大飞，这个曲小江可靠吗？
0: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0: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3: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3: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
4: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这德行，你须臾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5: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5: 干啥？
1: 下一步，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5: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5: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请。
8: 景怡同志，
6: 老赖，
8: 你好。哎，这个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来，
3: 你好，
8: 你好，
3: 你好，
8: 黑子。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6: 是啊。
3: 那一。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8: 是，你说的对。
9: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8: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

0: 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9 一下上20层细胞，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1: 4天半？
0: 嗯，
2: 可行。
1: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2: 景一，
3: 人我给你配备齐。
4: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5: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5: 走
1: 走。
0: 这样的话，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6: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7: 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6: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6: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儿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
0: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嗯，
4: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4: 有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4: 我先休息了。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

0: 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0: 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征

0: 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错。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

0: 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1: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2: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溢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P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征下主。

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

0: 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 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0: 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

0: 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4: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打扰。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0: 行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像林夕买的漫画是这一期最精彩的。
1: 是啊，上一期的我也看了，想一想就很期待呀。
0: 到时候我先进来看，看完再给你怎么样？
1: 也许香菱会让我先看呢。
0: 啊，香菱，我们来找你借漫画书的。
1: 对啊，香菱，你应该已经看完了吧？能让我们看看吗？
2: 嗯，好啊，这一期特别精彩，我和你们说。
1: 香菱，你别透露剧情了，让我们自己看吧。
2: 抱歉呐，看完特别想和别人分享。
0: 看完后都会有一种要和别人分享的冲动，但你最好先不要说，等我们先看完后再说好不好？
1: 好了，都别说了，快把漫画书拿出来吧。吴冠军，这次的漫画书我要先看。
0: 徐博文，我先看行吗？我看完了就马上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啊？
1: 不行，这一次我怎么也要先看的，不能每次都是吴冠军你先看啊。这次该轮到我先看了。
0: 徐博文，以前不都是这样吗？我先看的。
1: 这次不行，这次我要先看，我要先看。
0: 我先看，
1: 我先看。
2: 停，你们两个先商量好再拿，不然又不给你们看了。
0: 我先看。
2: 还给我，你们商量好再说。要是扯烂了，你们谁赔呀？借书有你们这样借的吗？
0: 香菱，我先看。
2: 许博文有意见吗？
1: 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先看啊？
0: 许博文，你必须要让我先看的。
1: 你这个犟脾气啊，不跟你计较了，看完要给我送过来啊。
0: 放心吧，我看完后一定会给你送过去的。看了一晚，终于把漫画书看完了。既然看完了，我也该把漫画书给许博文送过去了。答应的事我一定要做到。
1: 可是吴冠军，你看看现在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吗？
0: 当然了，我看完了肯定是要给许博文送过去的，这是我答应他的。
1: 那这样吧，我和你一起过去好不好啊？
0: 哦。许博文，我给你送漫画书来了。
1: 这个吴冠军，都这么晚了还来送漫画书，真是服了。
0: 许博文，我是来给你送漫画书的。
1: 吴冠军，我去给你倒杯水吧。吴冠军，都这么晚了你还来给我送漫画书啊？不过说真的，你这牛一样的犟脾气也应该改改了。
0: 我的脾气很犟吗？应该没有吧。天童，你说我的脾气是不是特别犟啊？真的像牛一样吗？但是我该怎么改啊？天童，你一定有什么办法的，可以帮我改改这样的脾气吗？
1: 真的想要改你的脾气吗？
0: 哦，
1: 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你这是干什么？
1: 放心吧，吴冠军，这是柔和光线，它会让你的脾气变得柔和，不会像以前那么犟了。
0: 太好了，这样许博文和香菱他们就不会再说我的脾气犟得像牛了。谢谢你了，天眼。
2: 这段时间吴冠军变了好多呀，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的犟了。
3: 是呀，还记得以前吴冠军因为他的犟脾气还闹过好多笑话呢。

0: 就是啊，那武冠君，你还记得因为你的犟脾气闹过什么笑话了吗？
1: 别说了，太尴尬了。
0: 好好，不说了。
1: 我想想，其实挺好笑的。
0: 都听我说。大家都听我说。下周儿童节，有想要表演节目的同学吗？对节目有想法的也可以提出来。
1: 哦，表演节目？不会又是跳舞吧？我可不想去。
0: 那大家想要表演什么节目呢？每人提供一个小建议吧。
1: 我可不想参加什么表演。
2: 我也没有想法的。
3: 美丽，我也不想参加。
0: 怎么没人参加啊？天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老师发现我和同学的关系不是很好，让我当唯一委员和同学处好关系。
4: 这不挺好的吗？
0: 你不知道，下周儿童节，老师让我组织同学表演节目，但他们都不参加。
4: 你可以积极点，去鼓励他们参加啊。
0: 他们不听我的，我叫他们参加，但他们都不理我。
4: 看你那么烦恼，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指挥果子。
0: 这个看着就像普通的蓝莓呀，也没什么特别的啊。你不会是为了安慰我吧？
4: 有用的，你试试就知道。这个果子可以帮到你，让别人听你的指挥，你不要吗？
0: 我要。哇，这个果子好好吃呀！看这一次，谁还会不听我的指挥？
4: 好了，作业写完就睡觉去吧。真美丽，在学校不要乱用指挥果子，知道吗？
0: 知道了，我去上学啦。大家早上好啊，快过来，我有话要说。同学们，对于留意节目，你们有想法了吗？你们要勇于参加活动啊！
1: 不是说了吗？
2: 我们不参加。
0: 为什么啊？怎么都不参加啊？看来还是要用甜筒的道具啊！说，相信大家都很想参加节目表演吧？为了我们班级的荣誉，大家都要踊跃报名参加。
4: 好啊，我参加。那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唱歌跳舞都可以，你唱得好，我就跟你唱歌吧。
0: 我唱歌还好，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报名。
3: 芷美丽，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呀？
0: 这里场地大啊，而且没人，我们可以放开声音说，还不会打扰到别人的。
5: 没看出来，你还挺细心的。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你吧，我就参加唱歌的节目吧。
2: 我也参加唱歌的节目。
6: 把我的名字也记上。
0: 老师，这是参加节目表演的同学和节目名单，你先看一下吧。
7: 这么快就组织好了，很厉害吗？下面的节目是我们班的同学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儿歌。加油哦，芷美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明天多云是天气的主调，阳光长时间霸屏，而后天起雷雨出勤率开始走高，建议大家呢把握明天的好天气，把洗晒计划安排上日程。需要注意的是，最近的紫外线强，不仅能给衣物被子杀菌，还能带来阳光的味道，除此之外还能晒黑晒伤皮肤，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晒。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各地呢都是多云，其中西部局地和南部局地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2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或雷雨时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26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4到33度；三沙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多云，24到33度；杨浦多云，25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2度；陵水多云，24到33度；澄迈多云，24到34度。

0: 临高多云24到32度，东方多云25到31度，长江多云24到34度，定安多云25到33度，屯昌多云24到33度，琼中多云23到33度，白沙多云22到33度，乐东多云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22到33度，宝亭多云24到34度。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4: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
11: 样了。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

0: 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等工作。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杨进柏出席。海南印发实施意见，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畅通两山转化通道。300公斤进口黄金近日在三亚顺利通关。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国有林场改革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做强石化新材料、深海装备等产业，坚定不移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商业航天、深海、生物制造等赛道，培育壮大新兴增长极，要着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产业补链沿链，要突出自由贸易港特色，在开放型生态构建上发力，加强先进制造业国际合作，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标准开放上先行先试，统筹好标准引进来和走出去，探索绿色低碳等领域标准创新，实现从产品销售向增值服务转型，塑造海南先进制造业比较优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第二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强经贸合作，深挖数字经济、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农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潜力，织密与金砖国家自贸区港伙伴网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密切人文交流，用好合作、独立办学和有成渠道，拓展与金砖国家在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双向往来，为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贡献海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强化服务意识，履行好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职责使命，坚守为民初心，深入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公安机关与综治中心对接联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坚持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全省统一接警、分级处警改革成果，深化预防警务、主动警务、智慧警务建设，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保驾护航。会议研究进一步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工作，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改革取得更多实效。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0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分析研判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逐一梳理短板弱项，进一步传导压力，凝聚合力，部署推进四季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

0: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领导出席。
1: 会议听取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及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围绕农林牧渔业、工业、数字经济、批发业、消费、外贸外资等领域汇报投资和招商项目落地情况，海口、三亚、儋州、琼海、临高分别汇报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加强经济穿透分析和政策研究，统一思想，鼓舞干劲儿，既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全力稳增长，促发展。要聚焦短板，精准攻坚，向投资、消费两大需求要增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升出口比重和质量，把外贸规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促进投资提质增效，高质效谋划储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抢抓国庆中秋黄金窗口期，统筹谋划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要只争朝夕，背水一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加快推动核心政策落地，积极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激发昂扬斗志，在破解产业堵点、推动经济发展中论担当、看成色，狠抓工作落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要紧盯安全、守牢底线，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紧绷防汛防台这根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蚊媒传染疾病防控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治，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抓实中秋国庆旅游旺季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绿色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近年来，儋州杨浦立足港口枢纽优势，在港口运营、货运补能等领域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应用体系，靠港船舶用上清洁绿电、大型装卸设备油改电、清洁能源补能网络全面布局，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海南自贸港门户枢纽徐徐展开。
2: 港口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枢纽，支撑着跨境贸易的高效运转，也是清洁能源率先落地应用的板块。这里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如今这里岸电设施实现了全泊位覆盖，装卸设备加快电动化升级，低碳改造与效率提升同步推进。
3: 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多艘内外贸集装箱轮有序靠泊，船舶停稳后，船员拉出船载电缆与码头岸电箱快速对接，随即关停柴油辅机，来自电网的清洁电力就稳定输送到全船，为照明、制冷、通信及作业设备提供24小时不间断供电。
4: 一艘15万吨级的一个货轮靠港使用岸电，单日可替代燃油5.62吨，然后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话17.82吨。然后按照当前的这个船舶流量测算，杨浦港的岸电每年减排效益显著，相当于为自贸港种下了一片绿色森林。
3: 随着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加快推进，配套岸电设施也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1至6号泊位，全部完成岸电配套建设，可实现高低压岸电泊位全覆盖、全船型适配，让靠港船舶全面用上清洁绿电。
5: 目前，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1至3号泊位配备低压岸电设备。适配中小型内外贸船舶，4到6号泊位配备高低压岸电设备，可满足超大型船集装箱船、远洋货轮造瓦及用电需求，全泊位高低压互补、全覆盖布局，真正实现船舶既靠既充，泊位应接尽接，船型全覆盖适配。
3: 这种清洁能源优先的建设理念也复制到了杨浦专业化码头建设中。当前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建设正有序推进，作为海南唯一的专业化粮油码头项目，从设计阶段就同步配套岸电系统与生产调度中心。
6: 项目预计27年2月建成投产，本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提升杨浦港综合服务能力。

0: 实现港长城联动发展，加快洋浦港航物流、商务贸易、健康食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发展。
1: 岸电改造只是港口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洋浦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已完成85台大型装卸设备油改电，电动集卡与电动作业叉车全面普及。随着港航货运绿色转型持续推进，配套清洁能源补能网络也在儋州洋浦加快布局，缓解电动重卡续航焦虑。位于儋州白马井的光储充超充站，就是目前海南省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即便不是电价优惠的古电时段，前来充电的车辆依旧络绎不绝。
2: 充电就方便了，去充一会，也就相当于休息个几分钟，有时候不充满嘛，有时候我们充大概半个小时都可以用了，都可以跑回来了。
1: 目前光储充超充站点1期、2期项目已建成投用，总装机功率达8000千瓦，3期项目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满足电动重卡用户补能需求。
3: 本站将打造成全省可复制的光充储重卡的综合示范站，匹配洋浦港未来的货运吞吐量的增长，完善我们环岛西部的补能网络。
1: 此外，宁德时代奇迹换电已在洋浦港投运重卡换电站，并以洋浦港为重要节点，打造全国首个环岛重卡换电网络。济冲氢能、氢阳科技等氢能源相关企业也相继落地儋州洋浦，打造绿氢及氢能应用产业链，助力儋州洋浦构建多能互补的绿色智慧能源体系，为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贡献力量。
4: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将以扩绿、兴绿、护绿系统举措，统筹森林资源保护与开发，加快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筑牢生态根基注入绿色动能。
5: 发布会介绍，海南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推进海南省森林四库建设的实施意见》，锚定2030年生态与产业双提升目标，构建系统化一体化的森林保护发展体系，通过统筹森林生态扩容提质、产业增值增效、资源严格管护三大方向，统筹水资源涵养、林下产业培育、碳汇资源开发、生态旅游发展多领域工作，打破生态资源转化壁垒，推动森林生态功能、经济动能、民生功能深度融合协同增效，
6: 合理利用中部山区丰富优质的水资源，持续推进水权改革等，打造海南林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提高林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的附加值，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换为优质的生态产品，
7: 推动热带雨林加N的产业融合，力争到2030年全省的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到500万亩，构建园区利益共享机制，力争到2030年生态旅游、自然教育、康养旅居人数达到300万人次。
5: 生态保护提质增效、智慧监管赋能升级，海南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科学治理为辅，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手段，补齐水土保持生态监管短板，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为森林四库长效稳定发挥效益提供坚实保障。
8: 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等手段，加强对人为水土流失风险的跟踪预警，提高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到2030年全省水土保持率稳定在95.72%以上，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9: 立足海南特色的三度一色资源禀赋，持续深化碳普惠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
4: 近日，一批重300公斤的进口黄金从新加坡起运，经广州中转运抵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顺利通关放行。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三亚指定仓库启用以来，首次完成大批量黄金直接进口业务。
5: 黄金属于高价值特殊监管货品，对通关效率、运输管控和安全保障要求极高。为保障货物顺利通关，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机场海关提前介入靠前服务，优化通关流程，全力保障货品安全高效通关。
10: 我们在接到企业的预约通关申请后，第一时间了解进口计划及运输方式等详细情况，结合企业诉求，在货物空运途中提前完成单证审核、风险研判、参数核验等前置工作，提升贵重特殊货品通关效率。
5: 据了解，三亚市实行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管理的15个海关之一，相关准许证有效期可达9个月，核定额度内可多次报关使用，有效降低企业贸易成本。本次业务创新采用提前申报加空空中转加机坪直提通关模式，实现货物无缝中转、零落地周转，有效规避转运风险。下一步，三亚机场海关将持续落实自贸港惠企政策，助力黄金珠宝产业链企业集聚发展，助推海南特色大宗商品贸易提质增效。
4: 9月20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琼岛十六红主题市集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全方位多角度推动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5: 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生动展现琼岛各族儿女同心筑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主题市集，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展示、特色产品展销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海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
11: 看到了很多各种民族的工艺品、艺术品，我还尝试了一下那个月饼的制作，我觉得很非常有趣，让我感受到了各个民族文化的魅力，学习到了很多民族文化的知识。
5: 宣传周期间，海南还将组织开展专题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线上知识竞赛、优秀民族文艺作品展演等活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2: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4: 9月19号，第61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5: 活动现场，来自海洋组团与数据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代表立足各自岗位实际，分享挂职实践经验与成果。海洋组团的3名挂职干部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地质调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等方面展开交流，从顶层设计、部省合作、经济监测、产业发展等方面展示了海洋组团2年来的工作成效。
13: 随着这个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呢，我们海南的经济建设也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我们愿保障国家和地方的资源能源安全，服务海南省的这个海洋工程建设，服务海南省的这个国土安全，服务海洋地质灾害的这个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5: 数据组团的挂职干部们聚焦全省数据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应用、物流数据互联互动等，全面做了经验分享。大家表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是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柱，将在智慧海南总体框架下全力推进数据、算力、人工智能等工作，助力海南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14: 全岛封关之后，数据是继货物、资金、人员之后最重要的制度型开放配套的一环，推动国际数据中心、来数加工等业务合规成本显著降低，吸引游戏、短剧、跨境电商、跨境直播等外向型数字企业在海南集群层链，推动面向东盟、衔接亚太、对接欧盟等高标准数字规则。
4: 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沈阳站招聘活动今天收官，2天时间里，海南招才团队走进4所东北高校，把自贸港优质岗位人才政策送到学子身边。这场南北双向奔赴的引才活动收获了众多青年人才的关注。
5: 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沈阳站招聘活动收官场次落地沈阳农业大学。海南招才代表团带来25家单位的236个岗位，涵盖农业科技、南繁种业、食品加工等领域。不少应届毕业生来到展位前，详细咨询岗位工作地点、人才补贴、项目研发平台等信息，现场交流。

0: 气氛热烈。
1: 岗位设计上对口的专业还比较多，然后薪资也不低，比较高。海南建设自贸港对于我们应届生来说，以后的发展会更加多元化，机遇也比较多，然后更加国际化。
2: 刚刚去宣讲会做了一些人才的引进，对我吸引力还挺大的。25年，我们海南封关，有机会能过去的话，也是能做一些贡献的嘛。
0: 此次沈阳站招聘活动，海南共带来98家用人单位。

0: 所以说呢，这次我们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我们总共有11家单位，这个带来197个岗位。那么这两天我们总共收到了300多份，这个是简历，有100多个意向的学生呢，将对琼中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森林康养等产业的发展呢，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2: 此次沈阳站，海南招才团队全面对接了不同学科的青年人才，既收获了大量求职意向，也搭建起校地交流合作的桥梁。即将奔赴的下一站北京站，海南将继续带着自贸港的发展机遇，走进更多高校，广纳全国英才，为封关运作集聚更多青年力量。
3: 2026年琼越桂反走私审判工作联席会近日在三亚市国家法官学院海南分院召开。
4: 会上，广东、广西、海南三地法院与会代表依次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以来走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和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审理套代购走私犯罪案件的裁判指引、征求意见稿，交流研判了涉自贸港走私犯罪的典型案例。联席会建议琼越桂三省区法院继续完善跨省关联案件沟通协调、异地开庭协作等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跨省关联案件刑罚平衡会商机制，确保同类案件裁判尺度统一。同时建议共同研究新型走私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升联合打击处置的能力水平。
3: 暑期旺季刚过，三亚旅游市场便迅速切换到错峰模式，叠加海南新一轮文旅消费券的持续发放，九月成为全年赴三亚出游性价比较高的窗口期之一。当前三亚各景区酒店正抓紧备战中秋国庆双节，为八方游客提供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5: 目前，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三亚各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蜈支洲岛、天涯海角等网红打卡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热度稳步上涨。相关数据显示，长线赴琼错峰游客中，50岁以上人群占比超50%，成为出游主力。
6: 因为银发团体有时间，出行时间比较充裕，重点是景区已经不需要排队了，出行更方便，海边也不拥挤，整个行程都是非常适合银发团体的。
5: 为进一步激活海南文旅消费市场，从8月27号起，海南正式推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游客可通过云闪付 APP、酷游海南小程序申领消费券，乘坐飞机入岛可享机票立减200元，选择铁路轮渡入岛可享票价8折，最高立减100元。此外，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类交通消费券后，还能额外领取一张酒店消费券，预订指定酒店可立减100元。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完整覆盖中秋、国庆两大关键旅游节点。随着双节临近，三亚多家度假酒店也同步加码度假产品，在推出特惠套餐的同时，精心策划多元沉浸式主题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体验。
7: 比如说，备受小朋友欢迎的海底小纵队的线下巡游将会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再次和大家见面。此外呢，我们水世界音乐节在国庆假期也会迎来3位歌手和游客朋友以 live house 的形式来现场互动。
8: 我们会针对连住2晚，会打包一些优惠的套餐，然后那样的话，我们会在中秋节主办一些像我们民俗，特色有中国特色一些东西，像包这种月饼啊等等这些活动。
3: 2026自贸联四海海南定安中外女子排球邀请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定安开打，汇聚中国、泰国、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四国顶尖女排队伍同台竞技，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高水平、高观赏性的国际排球盛宴。
5: 本次赛事创新采用市场运作、政府保障的全新办赛模式，执行国际排联2025至2028竞赛规则，采用单循环赛制，5局3胜，以积分排名决出最终名次。开幕式将于10月2号晚举行，4支参赛队伍既有国内传统劲旅中国福建女排，也有在亚洲大洋洲排坛颇具竞争力的泰国、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

0: 亚海外战队，赛事竞技性与观赏性拉满。
1: 在那个大麦网上卖、线下卖两种高票方法，这个会有奥运会国手现场捧场助威，满足海南的观众在家门口看女排比赛需求。
0: 作为定安重点打造的国际性女排交流赛事，本次比赛填补了本地高端国际排球赛事空白。赛事期间正值国庆假期，定安还将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推广、女排球员文旅采风等系列活动，借助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定安山水风光、特色美食与农产品牌。
2: 以赛事引流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定安将持续地构建群众赛事、专业赛事和国际赛事的排球矩阵，引进更多的国内外高水平的排球赛事，擦亮看排球到定安的鲜育体育 IP。
3: 9月19号，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在文昌国际航天城举办，2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把开学课堂搬到航天产业一线，开启校地协同、产教融合的全新求学旅程。
4: 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选址文昌国际航天城，长征8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宋征宇围绕航天产业发展成就、全球行业发展态势等方面，为同学们讲授开学第一课，点燃青年学子投身航天事业的坚定信念。
5: 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航天的深入浅出的知识，我觉得受益良多，也是坚定了我航天报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想法。
4: 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今年首次招收本科生，面向文昌航天产业实际需求开展定向人才培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航天产业链深度对接。
6: 我们会重点去培养这些学生解决火箭的能源供给一些核心的科学技术的问题，卫星的载荷、卫星的制造、卫星数据的智能处理和应用，去培养他们遥感数据的智能的处理、遥感数据的应用这些能力。
3: 近日，第37届银河奖颁奖典礼在四川自贡举行，科幻文学作家、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廖书波凭借《火星启梦》斩获最佳短篇小说奖。
0: 廖书波此次获奖作品《火星启梦》由《红砖》《颜色》《记忆》三个独立科幻小故事串联而成，旨在用细小的碎片想象展现科技与未来之中平凡生活的诗意。本届银河奖颁奖词评价说，作品的叙事架构精巧圆润，将技术想象、人性思辨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兼具文学审美和流畅的文学可读性。
7: 这一次银河奖的心路历程，总体来说就是惊喜，确实非常开心。我觉得海南的科幻创作已经开始萌芽了，我们身边的人写科幻的也非常多了。海南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比如说大海、疍家文化、雨林、少数民族文化，我觉得海南科幻可以从这些丰富的东西中尽可能多的汲取资源，挖掘出真正的特点，展现给更广阔的读者看。
0: 银河奖诞生于1985年，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这已经是廖书波第三次获银河奖。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8月全国网约车行业运行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网约车行业市场供给保持稳定，合规化建设持续推进。海口市凭借扎实的行业监管成效，成功跻身订单合规率80%以上的优质城市梯队。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

0: 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1: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4: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

0: 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7，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15/57，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2: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 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

0: 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一婷、张宇飞、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

0: 陆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4: 律？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新加坡的中国城，到处都能够看得到中文。大家开玩笑说，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你就很容易能够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次我们来到新加坡呢，是和多点集团一起来参加新加坡的亚洲的零售展。那这个展会呢，也是规模最大，然后头部企业最集中的零售行业的展会之一。在过去，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它其实更多的是商品的出海，衣服、鞋子、帽子、袜子、纽扣，这所有的东西，你回溯一看，哎，那个全球占有量第一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或者它依然在中国。在今天，在新加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我们有科技的出海，我们有 AI 的出海，我们开始为世界输出那个中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这是当你身处全球化这个浪潮当中，让你觉得很自豪和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现在都还正在搭建。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多点，
1: 那边就飞
0: 升。哦，我看到 luck 了。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同事吗？
1: 有一部分不是。这就是之前那个杜老师。
0: 好，你好，韩宇。
1: 你需要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吗？
0: 没没，他先打完电话，没关系。打电话您先打。
2: 我一会儿可能比较长一点，没有，先说吧。

0: 它是要在就是比如今天几点钟之前完成整个搭建？
1: 对，因为明天开展嘛，所以今天丁丁这边会把整个展搭完，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咖啡那边的设备，然后还有几个那个搬运的，就这个自动的机器人还没装好啊，但我们一会儿过来会有技术人员做调试。我们过去是一个传统软件公司，然后模式是说我们给零售商一套软件，然后他们的 IT 团队自己去做这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未来的方向是说就跟 ChatGPT 一样，他们的 IT 团队不需要带有特别强的技术背景，他们可以就一问一答就解决所有问题，然后未来会尽快落地吧。
0: 那您是什么时候有很多点合作的？
2: 这个我得有八年了，
0: 那你看这个出海业务您是伴随着一起？
2: 对，是伴随着多点的这个海外业务。
0: 您自己感受到的这个它出海业务的这个变化明显吗？不管是客户的接受度还是我们能力的变化，
2: 会有。以前呢就是好像中国往海外卖的东西呢更多是一些硬件啊，一些商品啊，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一些软件啊，一些服务啊，一些管理思想。中国呢就数字化的水平比较高，对吧？大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电商呀，
0: 对，
2: 支付呀，包括短视频，
0: 是的。
2: 那这些呢在全球就是领先的，互联网的影响下，在 AI 的影响下，那中国呢刚好又走在全球的前面，所以在中国在这个环境下所总结出来的行业最佳实践就成为海外的很多企业的一个选择，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对吧？不仅仅有这个来自欧美的企业，也希望来自于中国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给到海外的企业，会让他选择更多，同意吧？同时呢，可能也有竞争的原因在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
0: 更
2: 好的价格，
0: 对
2: 吧？所以说这些我是看到他们选择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原因吧。
0: 外面会有点热。
2: 还行啊。
0: 我会发现其实零售行业的那个底层逻辑已经完全改变了。
2: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数字化，或者说这个 AI 给行业带来的改变。就是原先呢我们看到在云一些大消费企业或者零售企业，那么靠的是经验，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企业里面
0: 店长
2: 很有经验，
0: 对，
2: 那你就拥有了这个运营好一个门店的这些知识。但你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3: 有的重要客户来，
2: 像
3: 我们这些是一
0: 路
3: 是在接待。
2: OK。
0: 没关系，我陪您，正好我陪您走回去，我们路上就可以聊，没关系。
2: 所以呢，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呢，它 AI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些有经验的同事的那些最好的实践沉淀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零售行业是被严重低估的科技行业。
4: 今年做新加坡这个项目最大特点在于国外这种方式说一步步来，那肯定就是我们七八个月做不完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就国内这种快速迭代的方式去做，那确实其实把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变成可能。
0: 如果在过去这个一步一步来，它周期大概需要花多久？
4: 我觉得起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二事情就是很多的原来系统不能做的，那我们也快速帮他迭代，他会感受到比以前更好的服务。
0: 我们上线了这套系统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对于客户这端他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内容上的改变？
4: 这很简单，以前他们看到库存的不是实时，他们的 POS 跟后台的系统都是分开，从门店的运营角度一旦上了我们系统以外，他看到所有的库存都是实时的，他销售数据他都不需要经过第三个系统，或者就不需要等，他能看到。所以无论对门店也好，对整个供应链也好，对整个就是运营这个管理者也好，他的整个决策的链路就更广、更实时、更精准。
5: 其实这种类型的产品对于库存的管理是要求最高的，
6: 对，而且你要很新鲜，对吧？确定说在最主要的这个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全部都是可以卖完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得减价去卖。

0: 那对他整个 margin 也不是很健康。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小国嘛，它就没有很多地方去种这些水果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引进来的，就是进口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生鲜的，尤其是苹果，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然后还有 berries 就是蓝莓相关的，这些都是新西兰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全部进口进来的。
1: 目前哪些环节是经过我们改造它现在和过去有不一样的？
0: 那有一些店它已经改成电子标签了。对，
1: 逛超市很幸福。
0: 对，你平时周末都会自己去买？
1: 其实在国内不太，国内我们可能更去线上的去订餐。
0: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更在乎的是 quality 还有 experience，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门店的选择性非常多，因为他希望你是来到门店。我们现在线上其实是不是很cost efficient 的，就是很贵，
1: 对，
0: 我们人力很贵，然后你就订的话，第一没人想要做这些工作，对吧？然后第二我们的外卖费是非常贵，所以人家情愿是直接去到门店直接取直接去买，所以它跟国内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这些 purchase behavior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那比如在新加坡当地，那我的理解，所以它这些超市的密集程度要更高，因为我不可能我开车一个小时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去买，
0: 那地方就很小，所以你可能走两步就看到 7-11， 你就去 7-11 买一些你要的东西，要不然就其他竞争对手。所以这个这个零售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竞争。你在这个门店看起来就是东西非常有秩序，对吧？排面上不管是我们陈列还是选品，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整个 experience 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确认就是用我们的系统呢会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1: 就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摆放也是多点的系统会给一些数据上的或者分析上的支持，就是这个是目前这个区域销量最好，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更好。
0: 因为我们后台他们也是有用数据的一些管理，然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哪一些产品的陈列，然后选品一切的东西，哪个东西怎么去做一些搭建比较好。对，
1: 了解。
0: 现在呢都是人工比较少，都是尽量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自动化。确认清单没问题之后呢，就可以 check out 了。
1: 而且我刚才看到还可以用 WeChat、支付宝，
0: 对，
1: 都可以，
0: 比较方便。
1: 多点数智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以科技推动零售发展。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经为593家客户提供数智化转型服务，同时成功将业务扩展至全球。2026年开始，多点数智深化 AI 布局，从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向零售 AI 智能体提供商升级，以 AI 技术为核心引擎，系统化推进产品升级创新与商业化落地。上线那一刻，你或者你的团队有那种热泪盈眶那样子的感觉？
2: 没有，就跟刚才所说的，因为上线嘛，它还不是最难的时候，最难是你跑完的时候业务都没有阻断。我们当初切换那天晚上基本上通宵了，我们分两波小伙伴，一波就 focus 在可能切换当天晚上的一些工作准备。那有一波小伙伴可能就是 focus 在第二天，不要影响门店运营啊，包括补货啊，包括他要收货啊，包括跟供应商的一些互动沟通啊，协同的工作，就是不要有问题，
1: 这反而会更紧张，因为你要开始检测了。
2: 对对对的。
1: 刚才德明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东南亚多点几个项目您都是在现场做项目经理，这次来新加坡他们反复跟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用时时间最短上线的一个项目，
3: 用时间最短期规模，系统规模最大的。
1: 那对于你们内部来说，这个挑战大吗？
3: 挑战很大。像这个 CSS 的 ERP 项目，他们只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些产品，我们肯定要补货，我们要采购，我们有促销嘛，好，然后我们就负责设计出来。除了要把软件弄出来，我们还要当一个顾问。这每个地方的客户的风格不一样，像新加坡客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很高，对细节的要求很高。马来西亚客户的话，可能重要的一些里程碑能够达成，就
1: OK，
3: 没那么卷。印尼的客户也非常卷，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卷，可是他们卷的方式不同。
1: 怎么说？
3: 他们会去

0: 考虑一些只有1%的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会耗很多时间去处理。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项目？
0: 新加坡的711给他们交付一个 POS 系统。最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给他定制了一个全新的一套交班，我们当时给他们全新定制了这么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验收呢已经过了3轮了，我们都还没有通过。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牵扯了很多，也是定制的报表还有小票，然后报表跟小票的细节很多，要跟每一个小票都对得上才叫做通过。我们在最后一轮的验收，整个项目团队熬夜熬了8个小时去挨个去对，我做了可能200个订单，200个小票，我们要每个行项去对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最后才暴露出了一些剩余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然后就是通过了。
2: 这个是 Leo， 也是我们的
3: 经理。Leo 是我们那个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
1: 啊，我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4: 你这是算采访吗？还是
1: 都你如果想要让我们采访就采访，我们聊天。对，我听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会的嘛，就您是整负责整个中国国内
4: 中国
1: 市场的。那你比如来到新加坡这次，你的感受，你觉得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其实我们每年会接待非常多的海外的客户到中国去考察，和我们一起去交流。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未来持续赢得竞争优势的路径有哪些？那中国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的路径。
1: 对。
4: 那多点在中国这么难的一个市场中就卷出来了，啊，那其实你的这个 OS 本身就沉淀了管理思想。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也上线一个有100年企业的客户叫 Cold Storage， 那我们切换的是 SAP。所以大家就会非常关注说，哇，全世界这么厉害的 SAP，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的时间，然后比别人要这个缩短1/10的时间就可以成功的上线，那多点的密码是什么啊？毕竟 SAP 是原来有财务业财一直出身的啊，我们是从全渠道端的场景出发。
1: 今天晚上您的这个演讲重点想传达的是什么？
5: 主要是说的话，多点其实在这个叫我们一直里面来说的话，是要帮助零售企业去这个成功嘛，不光是做数字化，更多是要帮助他们业务上也成功。那我们经过10年多的发展，现在说的话，我们在 AI 上有比较多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成就，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零售企业去获得成功。
1: 我们要不稍微往外走一点，您方便吗？
5: 好 ，OK， 好，
1: 在您的彩排的部分应该已经 OK 了，咱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点地方跟您聊一聊。感谢您的时间。这两天是不是特别忙？
5: 对，会有一些吧，还好。
1: 您是哪天到的？
5: 我昨天晚上到的。
1: 哦。
5: 对，
1: 您在零售行业多少年了？
5: 我从这个公司创立开始吧，算是在这零售行业10年吧。对，
1: 那我相信10几年前的感受跟你今天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5: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一个推动，因为有一批创新者嘛，大家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和赛道上去在做。那初心大家是一样的了，去更好的满足这个叫我们终端用户的需求，变成一个。我们叫 total solution， 去满足去解决它的这个叫 POS 的系统的问题。的确是跟开始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路径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地方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创业有意思的一个点吧，对，也是正常的。不管是自有品牌还是它一些生鲜3R的这种商品等等，那这些商品的提供上来说，我们觉得用技术上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它一些的问题。那这里面既有 AI， 我们有一系列 agent， 可能有这个叫商品的 agent， 也有这个门店的 agent， 对。
1: 我们想象10年之后，一个用户走到一家超市去买东西，他会是什么？他会比如说会前台这个机器人在接待我，然后机器人在帮我选货，会？
5: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是有可能的。
1: 零售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多点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5: 好的，
1: 谢谢您。
5: 好，谢谢。
1: 那我们市场的同学一直在提醒我时间，今天的感受我觉得4个字：兵荒马乱。我今天一度其实有点崩溃，然后也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大段的时间完成我们想要的采访。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从展会现场，我们说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室外的。

零经验的地方，大家聊一会儿。上了四层电梯，走到外面，然后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不行，现在有一个客户到了，说必须要马上回去接待。OK， 我们又陪着走回了展会。

0: 当中，你有哪些困惑，你有哪些迷茫，你有怎样解决？我们一直不太能够找得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一度有点沮丧。但当我完成今天的绝大多数拍摄，因为这个时间他们都在密集的招待客户，哎，在这个阶段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过程。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好，我们按照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计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步，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去完成。这个世界本就是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零售是一个听起来宏大的叙事，但零售的背后是琐碎，零售的背后是汉城跟我们介绍的，梳理的是一个收银小票，那个收银小票可能涉及的类目有几百种，你只要有一种没有梳理清楚，你这个系统上线交付就没有办法完成。零售的背后是人，零售的背后是事儿，一个一个不断的在催促着你，不断的在推着你要去解决的事情。这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多点出海的过程，它只有回看，只有在今天，在我们新加坡，在我们这个展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我们回看，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相信封总在他做他的发言的时候，他回看说，哇，我们多点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们多点竟然在新加坡完成了一件那些比我们历史更悠久，比我们在国际上更有名的企业品牌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们用别人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交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真实写照，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往前奔跑，它就是一个你要在不断的兵荒马乱当中找到那个方法论的过程。我觉得就像封总说的，我们目标坚定，我们朝着那个远方去走，但这个过程总是曲折，总有曲折，但是我相信我们总能到达那个目标，总能到达那个远方。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1: 我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更喜欢逛超市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你就好像能摸到当地人的心跳。
2: 你会觉得，哎，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自己还收获到了一些自己，对吧？更多的这种找到了生活的一些意义。
3: 因为我们 TOB 是要支持客户去服务每一个家庭。
4: 每一个人就在那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多年的，我就在想。在一个地方工作三十多年，一个人有多少三十多岁啊？但是好像很多零售行业人都可以干这么多年，像是物美啊，我了解到很多人也是干十几年、二十年。嗯，就像是什么支撑他们能干这么多年？我感觉好像谈男女朋友都不一定能谈这么多年。
0: 我是主持人，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活动上，我会说一句话，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会听到很多词儿，全球化。出海 AI 具身智能，就当这些词儿扑面而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感到有趣，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会有困惑，也会有迷茫，也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浪潮之中的时候，我们能给的最好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参与其中。所以遇见它像一炷香，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理念而产生。希望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用镜头，能用话筒记录大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7: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8: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7: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6: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0: 终于见面啦！
1: 哎，谢谢。
0: 你看，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2: 喝一喝桑尼。
1: 哦，好香啊！嗯，
3: 对呀。
0: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0: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5: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5: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0: 因为土壤和水呀。
5: 但是像土壤，
1: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5: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5: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5: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0: 呀呀呀，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5: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1: 放心啊。
5: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5: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零五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零五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零五山是三江的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5: 对，是的。

0: 位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首先来看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1: 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周五，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这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日本央行自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仅3个月再次出手，间隔时间是1990年以来日本央行最短的加息间隔。 SpaceX 当地时间9月17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目前计划最早于9月28日周一执行星舰第14次飞行任务，具体时间尚待监管部门批准。9月16日，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为中国与东盟两大市场搭建起货畅其流、双向互通的全新互联互通通道。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9月16日，海南省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在香港完成簿记定价，发行规模50亿元。债券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9月15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成功协助全球消费精品海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落地省内首批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成为省内首批落地该业务的金融机构。9月17日，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圆满完成全部试运行任务，正式投入商业运行。18日中午11点40分，南宁至杨浦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顺利抵达，实现一箱到底通江达海。北京时间2026年9月17日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天我们来关注海南商业航天事业发展。自2024年首发成功以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经连续22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发射能力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文昌国际航天城以厂代产，吸引火箭、卫星、航天数据应用等超700家航天类型企业入驻。本期的洞见深一度，我们聚焦海南航天全产业链建设，一起来看文昌加快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激活发展动能。
0: 8月25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智算星群联合实验室揭牌成立。两大平台聚焦卫星数据跨境流转、航天 AI 协同研发，为航天国际合作深化、航天数据链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全新的专业化平台载体。
2: 我们和海南卫星数据应用中心开展合作，计划先从农作物分类切入，项目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依托联合实验室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泰国农作物分类的核验工作。
0: 在持续深化国际合作的同时，一批落地海南的航天科创企业稳步发展，产业成果持续显现。近年来，国内众多头部航天科创企业、遥感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布局文昌国际航天城，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深耕本地航天产业，同步实现技术迭代升级、产能提质扩容与业务出海拓展。
3: 标准的数据生产已经形成了年产能5000万平方公里的能力，已经建立了完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的遥感影像样本级的生产线。借着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支点，我们要走向全世界。
4: 文昌这个航空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国家的政策、自贸岛的政策这些红利，其实对我们文昌的国际航天啊，这个是很大一个促进作用，所以它的地位、它的这个作用可能会带动全球的国际的航天商业的化的新的一个阶段。
0: 近年来，海南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以厂代产构建航天产业生态，加快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发展。一条以火箭发射为牵引，文旅、造舰、算术等多点发力的航天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
1: 商业航天产业运载火箭是奔赴太空的起点，可重复使用火箭更是降低太空探索成本的重要抓手。国内的商业火箭独角兽企业星际荣耀2021年正式入驻海南文昌，看中的正是这里岸上发射、海上回收的优势。目前企业正全力冲刺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首次入轨。下面请看专访。
5: 请您谈一谈入驻海南的原因，包括当前发展的成效怎么样？
6: 我们呢首个入轨的火箭呢其实是一个固体的运载火箭，叫双曲线简一，是2019年7月25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入轨。我们当时呢同步的话也正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的液体火箭的研发，那么采用岸上发射、海上回收的话，它回收点的选择的灵活性和回收过程中的安全性是非常好。因此的话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星际荣耀就正式入驻到了海南文昌，那进行相关这个海上回收的工作。应该说通过近5年6年的工作吧，我们在海南文昌也形成了一个有将近100人，然后呢总投资大概在10亿左右的这个规模的一些和回收复用检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设施设备。主要的建设的话呢，一个是修建了我们的回收复用的检测厂房，然后呢建设了一个动力系统的试车台，也建造了一个18000吨的那个海上回收船。现在这些设施设备也基本已经具备这个完成正式任务的这个条件。
5: 好，你能给我们再去讲一讲它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呢？
6: 火箭呢在发射以前呢，从总装厂出厂以后呢，实际上还有一部分需要在发射场进行测试、装配和检查的工作。这个呢我们一般把它叫技术区。海南的这个检测的这个复用厂房的话呢，它在火箭发射前是承担着火箭技术区的这种工作，所有的检测工作在这完成以后才能上发射台。那么对于一次级回收成功以后，在第二次使用以前还有一部分检测的工作，这部分工作呢它仍然要回到我们这个复用检测厂房进行检测、进行维修。第二块那个设施呢，我们在海南文昌修建了一个1000吨级的动力系统试车台。因为重复使用的火箭呢，它一个作为新型号，在研制过程当中一级有9台发动机，整个在飞行过程当中它会经历变更推力、多次启动，也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飞行工况的技术。我们在飞行以前、点火以前，在地面要通过一些先行的验证，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然后呢予以解决和消除，这样的话呢会提高我们整个发射的这个可靠性。那么这部分工作呢在我们这个1000吨级的动力系统试车台进行完成。那么火箭回收成功，经过复用检测以后，在下次飞行以前，如果能有动力系统试车台的话，我们在动力系统试车台上可以完成一个时间相对比较短的动力系统的这个点火实验。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整个回收部分的这种功能性能进行一次先期的检测，对后续复用成功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保证措施。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在海南文昌建造了一艘1.8万吨级的回收船。这个回收船的话呢长度有100米，宽度40米，有效的回收面积呢大概是在2400平米以上。那么它能够满足我们在南海海域4级海况下进行正常的回收，5级海况下能够把它运回码头，也包括火箭回收以后呢它上面有推进剂、有高压气体，其实是个危险源，因此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地面的自动机器，要把舰上的这种推进剂卸出，然后呢确保安全以后我们人才会上去工作。
5: 想请您谈一谈星际荣耀未来在海南的一些发展的规划。
6: 实际上在海南还有一些考虑，一个呢是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参与我们海南后续的发射场和发射工位的一些建设，同时呢我们随着首飞入轨和回收这个以后的一些工作的话，我们一些设施可能一些功能还需要加强，我们一些设施设备的规模也可能还需要加大，因此的话目前也正在积极的论证和规划 对于后续一些设施一些这个设备的改造和一些补强的工作。

0: 火箭将卫星送入太空，海量的卫星遥感数据随之产生。如何把天上的数据转化为地面各行各业可用的价值，是商业航天落地民生产业的关键命题。北京东方致远就深耕海南市场，打造覆盖全岛的时空遥感数据底座，更借助自贸港优势，把这套实践经验输出海外。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方致远在海南的一个业务的布局，包括目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
2: 我们东方致远呢，是一家专注在有具备有特色的时空感知能力的一家时空智能这么一家公司。我们其实在几年前就构筑了我们叫海南的这么一张信息知识一张图，已经开始把海南进行全境的覆盖。我们就建立了一套高质量的雷达的数据集，我们能够触及到几十个行业的应用。有一套高质量的数据一采完之后，给农业、林业、环境、生态、水利以及住建，对吧，我们交通、电网、机场方方面面能够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应用，然后针对各行各业的需求，提供我们叫一数多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从海南是全国第一个试点的省份，我们现在已经拿海南经验，我们正在复制到全国的好几个省份里面去，当然也有相应的一些我们友好的一些一带一路上面这些国家。
1: 那么在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应用场景中，我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落地了哪些特色的应用的场景，那可以解决行业中的哪些痛点呢？
2: 比方说我们东方致远最有特点，就是我们基于雷达的卫星，基于我们雷达的卫星做干涉测量雷达这个产业方向的应用，它主要能够测到地表细微形变。那么这个为我们国家的建筑物，比方说我们跟住建部门有大量的合作，对吧，我们跟交通部门有大量的合作，测看看交通的这个桥梁稳不稳定，边坡稳不稳定，对吧，我们的机场到底怎么样，它稳不稳定。当然我们跟农业林业生态环保方面有大量的合作，水体的监测污染到底怎么样，我们种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的遥感，无论是雷达遥感还是光学遥感还是高光谱的，都能够把数据源结合到一起，为行行业业来服务啊。应该说应用的场景还是非常多的。
1: 我们了解到东方致远目前也是得到了文昌航天城战略基金的投资，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吗？
2: 我们应该是在我们想启动海南省的这个一张图的建设啊，就一数多用这个工程前后，我们就应该跟海南的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因为我们这种模式呢还是比较打动他们啊。首先我们是标准化的服务，我们的客户只用买个账号就行了，不需要买数据，也不需要买算法。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标准化的服务，我们能够触及到行行业业，这个首先特别打动他们。第二呢，我认为这个航天城本身它有具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因为航天正在聚集全国的，尤其是遥感这个板块正在聚集全国的遥感力量都进到海南来，他们有更多的数据源，那么未来这也是能够产生一些合作，把他们的数据的价值把它放大起来，把我们的数据合二为一，一加一大于 N 这种模式我们来进行推广。
1: 未来你们有出海的这种计划吗？或国际合作的这种进展，你们有些什么样的？
2: 那这个我们从两年前就开始的谋划，通过各种渠道，我们往东南亚，对吧，我们往中东、往中亚、往南美洲这些地方一直在走。海南是有具备有自贸岛的这种很多特殊的政策，尤其我们特别看重就是对于海外的国外的采集的数据，那么在国内进行大模型训练完了又出海，这么一个比较方便便捷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很多海外的一些项目，包括很多国家都尤其是东南亚为主，可能我们从那些国家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未来可能都是希望是在海南集中来进行训练。比方说灾害方向，比方说房屋的监测稳定性方面，这个我们在帮他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基于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所知所学所能，再结合生态圈的能力，我们把生态圈的能力捆绑在一起，体系化的对外去进行输出，这是目前我们走出海外的一个基本的。
1: 接下来东方致远未来在海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或者规划，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好，我们未来肯定是要把海南打造成我们面向海外业务的一个中心，未来的卫星的发射呀、火箭什么的，在这里会有很大的产业集群，上下游产业链会配备的比较齐备。那我们可能在一些更多的这种方向上面，或者我们在产业链的上游，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些投资，当时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布局和安排和考虑，所以海南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比较首选的一些考虑吧。
0: 除了服务国内产业，依托自贸港跨境数据政策，海南也为航天技术走向国际打通出海通道。星测未来就与海南本地的机构达成合作，探索从海南向外输出航天应用解决方案，开展跨国航天合作。一起来看专访。
1: 首先请您

0: 为我们介绍一下新策未来的一些核心的业务，包括在海南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1: 我们自身的话是从事太空算力的建设和 AI 在轨的应用服务，那么到过去六年的话，我们也打了有35套这个算力载荷在轨，然后同时呢也是全面的覆盖了商业公司还有国家队的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我们和海南的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开展了合作，是面向一带一路的泰国，然后面向泰国的地理信息和航天局提供这个基于雷达卫星星上在轨处理来进行洪涝区域识别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可能围绕这个契机呢，我们现在是跟这个海南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战略签约，然后希望是能够通过这种解决方案的输出，然后从海南走向国际，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业闭环。
0: 为什么第一个国家选择泰国，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1: 这个我想前期可能也是基于这个技术特性啊，一个是像泰国它也是在东南亚，它面临这个台风啊，面临这个气候的一些影响，而且泰国呢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的话它更关注遥感数据对于他们农业领域的一些作用，他们其实比较重视通过卫星通过遥感数据来开展相关灾害的这种识别，所以星上处理技术和雷达卫星的结合可能正好切中了这么一个要点，跟海南数据应用研究中心一起就面向泰国开展了这么一个标杆案例的范式。
0: 曹总，在您看来，相较于其他的发射基地和发射场，文昌它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和优势？
1: 文昌它作为一个滨海的又是低纬度的发射场之外，可能要基于这种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开展相关的国际的合作和贸易类的服务。所以从我们的视角上看的话，正好我们前期跟海南数据和应用研究中心的这个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其实围绕数据，围绕数据的进出口，围绕数据的加工，以及围绕数据加工之后的应用服务，其实都有机会打开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产品和能力的输出。
0: 那么在您看来，现在的商业航天这个产业或者这个赛道，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加强这种国际化的合作，它的必要性在哪里？那么海南去做这种国际化合作有没有优势？
1: 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所以呢中国有好的东西要分享给世界的朋友，要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影响以一种友善的方式能够传达出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卫星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它确实对应急场景，对各个国家需要的这样一些解决，它都有很好的支撑。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想可能更多的也是整个国家去推动，就是怎么样往我们的这个友好国家去布局的这么一个具体落地的思路，先选择了海南，那可能包括东南亚，然后包括可能基于东南亚往亚太地区延伸，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讲路径上面比较务实的一个方向，因为大量的确实发展中的国家也还集中在这些地区，需要我们去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合作。
0: 未来新策未来会在海南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
1: 对，现阶段我们其实已经和这个海南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完成了战略签约，去落地一个标杆项目，可能接下来更多的把这个标杆项目呢，也许往东南亚的像柬埔寨，像越南这些其他的国家去迁移，有更多的业务的试点出现以后呢，可能我们在海南会有一个分公司子公司的设立，而且依托咱们当地这个数据加工贸易区的优势，把这些原始数据加工成相关的服务以后，从当地再进行出口，这可能我们觉得是一个业务上面自然生长自然延伸的过程。
2: 商业航天的价值不只停留在卫星与太空，太空的低轨卫星网络还可以和地面无人机、低空经济打通链路，实现天地一体协同。来自杭州的千机变并不是传统的航天企业，主攻 AI 视觉算法和低空应用，企业已经落户海南，希望开拓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融合的新赛道。
0: 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千机变目前在海南的业务的布局，包括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成效。
3: 千机变是一家做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加上这个低空应用的一家公司，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在海南海口的话是有一家做低空的一个巡检的一家公司，那么我们主要是做一网统飞或者一些 AI 视觉算法的大小模型的一种应用。
0: 实际上咱们并非是一家传统的这种商业航天的企业，那么在您看来，就是说您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商业航天与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这种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呢？
3: 那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一个结合点，假如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场景，例如像应急救援或者是森林防火或者是城市治理，那可能就会用到低轨卫星的一些数据，然后再结合无人机的一个衔接巡查，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场景化的赋能或者解决一些行业的痛点。那其实从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角度来讲，

0: 其实它本身还解决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地面的一些基站，它没有办法触达到的一些盲区的一些这个没有信号的地方发射这种低轨卫星，其实主要是要解决这个信号的问题。那么，未来的低空经济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假如说我们可能有一天我们看到的飞机会在天上有网格化的进行飞行了，它依赖的更多也是这种信号，这也是这个低轨卫星能够为低空经济所做的一些赋能。
1: 那太空算力实际上也是现在商业航天比较热门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您觉得目前这个太空算力的这个商业化它处于一个什么样阶段呢？
0: 太空算力属于一个比较初早期的布局的过程。首先来讲，其实算力呢是一种基础的能源或者基础资源的一种建设。但是太空算力建设起来之后，它一定要应用，就是它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把太空的算力输送到地面，然后第二个是解决什么问题，大家都在挖掘。那太空算力它属于一种很早的一个基础的设施的建设，你一定要建，就像我们铺路一样，路一定要建。至于以后要跑什么样的车，是货车解决这个物流的问题，还是说是计程车解决载人的问题，那是后面的场景的问题，一定是要有的。
1: 对于文昌想要发展这种商业航天来说，它的产业链的这个沿链补链应该去怎么做，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就是我认为就是先要拓展的是场景，就是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现在发射低轨卫星，无论是从国家层面的一些城市治理，还是说到国际上的一些相互的救援，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能力的合作，对吧？或者说国防的一些要求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个肯定先找的一些场景，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再从场景的话反推，说我们需要搭建什么样的一个产业链。假如说我们需要有人工智能 AI 能力的一些公司，还是说一些基础设施做航天卫星发射的一些公司，或者说做这个中间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器件的一些公司等等。
1: 那么您觉得文昌这个或者说海南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包括跨境数据的这样一些政策，有没有对太空算力有些吸引力呢？
0: 因为我们后面也要在本地落地我们的这个研发性的机构嘛，那它都会有一些税率的优惠啊。假如说无论说是这种免税的政策，或者是有一些低税率的一些政策，都对于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都是有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接下来请您谈一谈就是千机变未来在海南的一些布局和规划。
0: 千机变接下来在海南的话，其实我们会打造两个分支机构，一个是专门从事业务的，就跟低空有关系的，然后呢我们会有低空的一些算力和应用的一些场景。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在文昌设立一个基于遥感和低空双向融合的一个空天 AI 能力的团队，然后向国际或者是国内输出这样一个能力的一个机构。那我们也希望国家的这个商业航天这种低空遥感的能力啊，然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在过程当中能贡献我们一份薄利。
2: 从运载火箭的海上回收，到遥感数据的行业赋能，再到天地协同的低空新赛道，一批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汇聚文昌，不只是看重发射场的区位硬实力，更是看重海南自贸港在跨境数据、国际贸易、税收政策上的制度红利。文昌商业航天的故事不只是向太空发射火箭，更是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闭环。以文昌为支点，海南自贸港正在打开商业航天的广阔市场，向着星辰大海蓄力前行。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0: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保证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张大爷，你别闹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荣光盛开，逐梦前行，赴一场星光满溢的舞台之约。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荣耀绽放》，这里有奋勇向前的热血瞬间，有直击人心的精彩演绎，更有代代接续的初心使命。每一份闪光成就都值得被珍藏，每一段追梦的历程都值得诉说。今晚以荣光为序，共赴这场满是温暖。

满和力量的盛会。他一路把红旗从井冈山插到了天安门，一代伟人，人民永世记得你。

舞台汇聚各行各业坚守初心的追光者，他们将以亲身的经历为我们解读荣耀真正的含义。各位观众，让我们继续探寻奋斗的真谛，见证高光绽放的时刻。

0: 的方式，从草木取色，顺应四时节奏，在亲手创造的过程中，我慢慢拿回了生命的主动权，也逐渐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手生活。我的一手生活是凡事亲身在场，亲自创造，亲身感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亲手创造，拍照剪辑也都是我自己完成。身处互联网时代，各种数据将我们碎片化，而我用双手重新拼回了我完整的灵魂。蜕变归元，就像我大半生的生命历程，我没有专业的技能，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我用古法蓝染的碎布，用手工拼贴出来这两匹本为一体的马。第一匹，它代表着蜕变，就是挣脱社会框架，脱离外在的标签和打破固有的模板，向光而行。第二批是归元，它是我们沉淀，历经沉淀之后回归初心，回归光之本源。这件作品，它是我向内伸展的外在显化，我愿它能成为一束光，照亮更多每个人本自具足的内在光芒。荀子在天论当中有言，万物各取得和以生，得以养而成。共生于我而言，它是万物一体，是相互依存，是彼此成就。希望个体可以丰盈自洽，但共生从来不是独善其身。愿此次比赛能够成为火种，能让更多的人回归到本自具足的生活状态，能将环保活在日常，将低碳放在掌心，与万物能够有一个回归到本真的连接。愿我们更多的人能够活在当下，把共生活在每一个当下，让我们一起踏上返乡之路。
1: 刚刚分享的追梦故事是否有打动到您呢？在场拼搏，匠心深耕，荣耀拥有着万千的模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见证又一段饱含坚守和温情的人生篇章。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阳宇，硕士毕业于云南大学美术专业中国画创作方向，现为李可染画院青年画院的画家。近几年来，在云南上学期间，我有机会跟随学校参加当地的艺术考察和实践。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我领略了云南秀美的风光以及当地质朴的人文情怀。在这一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在元阳县新街镇采风，当时恰逢细雨绵绵，我看到集市上有穿着各式各样精美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同胞们，他们有说有笑的，这样的温情瞬间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蕴藏在他们之中鲜活的生命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所以我把目光投向平凡大众，专注写意人物画创作，践行美术创作的人民性。就像大家眼前的这幅云端牧歌，我希望描绘出雪域高原藏族同胞一家人质朴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在构图、笔墨、色彩的处理上都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和思考。首先在构图上，我采用了错落排布的群像形式，前景人物密集，背景则借助留白拉开画面的空间感，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在我的笔墨处理上，我注重人物面部的塑造，重点刻画出藏族同胞五官的特征，衣袍、牦牛、小羊则用写意简笔来塑造，运用墨色的浓淡干枯的变化来区别不同物象的质感。在色彩的处理上，我遵循中国画随类赋彩的原则，以水墨为骨架，人物面部刻画出被高原日光照射后形成的黝黑红润的肤色，做到色不爱墨，墨色相融。牦牛和小羊则用最重的墨色来泼染，给画面增添趣味性，并且搭配温润克制的衣袍色彩。相信大家通过我的解读能够感受到，我的作品中并没有激烈的叙事情节，而更多的是表达藏族同胞一家人顾盼相望的神情。所以我在创作中会刻意避免标准化、模式化的西部题材表达，而是以生活化的微观视角出发，来表现高原民众平和朴实的日常生活，为写意人物画增添人文温度。未来我也会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挖掘藏在乡土、市井、高原之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生动、厚重、独一无二的东方之美。谢谢大家。

0: 我们共听热血的故事，共建初心的担当，荣耀的真正含义藏在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坚持和热爱之中。愿这份温暖和力量常驻我们的心底。下周日晚8:30，我们怀揣热爱，继续奔赴光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着凉、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0: 水是开的吗？
1: 是开的。内湖。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0: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是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1: 我问问怎么了？
0: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姥姥生日都不回来。
3: 哎呀，这个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再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0: 来的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
1: 谢谢啊。

0: 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
1: 哇，你这么凉啊！
2: 你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
3: 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0: 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哎，周家，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
0: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4: 我去，
2: 大姨。
5: 我不低了，谁低了啊？你他们娘俩负责貌美如花，我就是吐苦力。
6: 就进去，
7: 别提了。
5: 妈
7: 来了，
6: 姐，
7: 你也不怕呀？哎，
8: 下午了，下午了。哎，
5: 姐夫，
8: 有钱有闲。
6: 我本来想早点过来，但是楼下，哎，大磊，赶紧去停车，一下都低了，我们那车堵在楼下呢，没车位，根本就。
8: 你们家就住隔壁的小区，你还用得着开车吗？
6: 哎，姐，我就闲呢。
8: 这不是在柜子里吗？
6: 你帮我拿一下呗。
8: 哎呦，你还真拿自己当大小姐了。
6: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8: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6: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8: 我不染。
6: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妈，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玩意买的。
7: 哎呦，真好。
6: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吗？过年好啊。一姐呢？一姐，
9: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山啊。哎，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0: 奶奶，你让我问一姐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姐，咱们清楚。
8: 哎，不行！
0: 你让我们进去
8: 吗？不行！
0: 你让我们进去，天气这么冷，待会儿就要感冒了。
10: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3: 行，就快个火盆嘛。
6: 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9: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11: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啊，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8: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
6: 哎，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2: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6: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哎，
2: 车儿
8: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
6: 哦，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8: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6: 对呀，啊，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9: 一锦呐，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6: 没事，喝茶正好喝，
3: 快把它喝了。
0: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8: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
3: 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0: 奶奶她不喝。
8: 哎，小李你就意思
12: 了。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散。你站住。
10: 哎，奶奶。哎，
2: 收到了。

0: 我说声对不起，我今天不回去过年了，我回寿桃，回太姥家了。哎，
1: 姐，
2: 啊，
0: 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2: 你进去，
0: 待会儿跟我妈解释解释，没事。
2: 哎，
0: 大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
2: 你怎么知道？
0: 她发朋友圈了。
2: 是不是分组啊？朋友圈！哎呀，我怎么没有啊？
0: 明伟啊，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
2: 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0: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2: 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2: 我
0: 哎，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没
0: 那个粥什么，粥道，怎么回事？
2: 周道是他男朋友，哎，周道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哦，
0: 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2: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义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
0: 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的记？哎呦，你这话，
3: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0: 哎，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
4: 你别把人呐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倒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啊，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2: 妈，妈，妈，别生气呀，姥姥，你别，哎呦，您的心脏吱吱劲儿呢，我去
0: 拿药。妈，快要拿什么药？
2: 别事，我不吃药，我不吃，
0: 大过年的吃什么药？
2: 那您喝口水。
0: 来来来，喝口水。
5: 呀，不喝不喝，放那儿。
6: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在这陪你孩子行吗？就是，
5: 那能不乖？
6: 小姨回来了，小姨，菜来了。
7: 快点吧！我老妹这厨艺是好啊，你们俩还疯着玩着下来，吃饭了。该吃饭。哦，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8: 那哪能自己来呢？
7: 来，大姑你马上。来。哎，大姑，我来到。
6: 行。
7: 今天啊，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
9: 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6: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这可是咱们周道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
10: 来，
6: 这边。
10: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肯定的。
1: 哇，妈，妈，妈，妈，看，
2: 这我们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嘛。
1: 本来。
0: 喜欢吗？
3: 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4: 姐，一锦到底怎么了？
3: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不提他我都火冒三丈。
4: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锦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嗯，
3: 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4: 好。
5: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
6: 哎呀，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对护膝。一锦知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7: 喝一个呀，
8: 人家发礼物，你一个人。
5: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胶补身体的。
8: 过分了啊！
5: 不，这是给您的酒。
9: 谢谢。
8: 谢谢啊，
9: 来了，
5: 真谢。来，这是你们俩的玩具。
8: 回家再选啊，
5: 这是送你的，
8: 那谢谢啊。
6: 哎，你得记得经常管
5: 住啊，
6: 这玩意儿干。
8: 你等会儿，我抽烟。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0: 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本来你们俩八字就不合。
8: 妈，你咋的了？
10: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9: 没事吧？
10: 我看你也是个扫把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6: 爷爷，你别说了，
10: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8: 周大，你还愣着干啥呢？快点扶你奶去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快点！
10: 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8: 周大，快点！
9: 烫着呢，
8: 慢点，周大，哪个是你的羽绒服？
10: 在家吧，啊！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傲。
1: 那是我，
2: 挨着吧。哎，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3: 哎呀，这不是事实吗？
0: 娜娜和依锦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2: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你怎么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0: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嘛。
2: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吃个黄瓜。
1: 嗯，哎，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2: 嗯，听我自己来就行。啊，吃，给你加这个。
4: 哇，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啊，高蛋白。
2: 蛋糕钱
3: 哦，
2: 好，我帮我挪个
3: 台。吃这个？
4: 哎呀，虾仁儿，
5: 好。嗯。哎，疼一下，疼一下，
6: 疼一下，疼一下。
5: 蛋糕来喽，妈，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嗯，
6: 看看喜不喜欢啊？哎，
5: 噔噔噔，
3: 太好看了，
0: 真喜庆。
2: 球球，球球。别玩了，起来了，
0: 就来，
2: 快快
0: 来，出来出来，
5: 给姥姥吹蜡烛，切蛋糕。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可真是万不轻。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7: 没事，姥姥。嗯，我头疼撞。
0: 哎呦，可把姥姥疼死了。
5: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嗯，
2: 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吧。嗯。

0: 哎呀，别拍了吧，合影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妈，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锦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
1: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好，我吃蛋糕啊！
2: 我听说你会劈呀、啊。
0: 吃蛋糕。
1: 哦，好，吃蛋糕，
0: 吃蛋糕来，
1: 切了吧，切了吧。
0: 来来来，
1: 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2: 哦，好嘞，
1: 吹了再切。
0: 妈许个愿。
3: 好，哎，来，好，坐吧，别切了吧，赶紧，我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燕子哥在里面。
1: 你那个男神啊，
2: 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1: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不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3: 啊，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1: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
3: 建议吧，
1: 娜娜。嗯，你真那么喜欢小姨给你那双鞋啊？嗯，
2: 那可是最新款。
1: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她那双？
2: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1: 那我不见你穿，
2: 我不舍得穿呢。
3: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2: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
3: 啊？什么包啊？贵吗？
2: 贵啊，那个一万多呢。
1: 娜娜，你赶紧的给一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
2: 他不在那个周到家吗？
1: 赶紧洗洗睡。
2: 好，晚安。
1: 嗯，别老玩手机啊。哦，
2: 晚安吧。哦，
3: 晚安。周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来的？
1: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你玩这个电热毯插上。
3: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他知道这是你家呀，跟个木头似的站在那儿，在自己家里还得我说请啊。

0: 吃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没有。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圆。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就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一百回分一百回，一次也没成功过。
1: 爸，
2: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道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我怕早晚你跑闺女房里待那么久，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
0: 去去去！哎呦，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2: 哎呀，你躺着。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2: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
1: 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3: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2: 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2: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0: 哎呀，嗯，
3: 这狗蛋里你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
2: 男人的精力却偶尔不济，这是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1: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1: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0: 后悔，特别后悔。
1: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4: 孟晚清，终于承认了，
1: 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1: 昨晚那包，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1: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1: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0: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1: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那儿笑笑笑笑给谁看呀你？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哟，
1: 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背？
5: 哎妈，你要醒了？
1: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
2: 哎呀，还有哪有这个？
0: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
1: 来了来了，娜娜。
0: 说话，
1: 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5: 你们没事吧？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
1: 哦。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也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5: 哎呀，这点事有什么可吵的？我真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0: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
1: 哎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逛街，
0: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咱换衣服去，妈给你挑衣服。
5: 好，
0: 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1: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真能编。
6: 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7: 哦，慢点。哎，球球，你好好走路。妈，哎，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咱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0: 哎呀，没事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
7: 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
0: 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8: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0: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8: 姥姥再见。
0: 哎，行了，回去吧。
7: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走了。秋夏。
2: 哎，
6: 妈。
0: 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
6: 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
0: 好，李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
6: 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我。
0: 哦，好，好。
6: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
0: 哎哎哎，好。
6: 啊。
0: 球球，
7: 姥姥说再见。
0: 再见。
8: 妈妈
0: 听妈妈话。

0: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1: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0: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求求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她跟着我也行。
0: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她吗？
1: 不是，没这意思。
0: 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2: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
0: 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
2: 还是
0: 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了。
2: 我
3: 妈妈，
0: 醒了他，
2: 爸爸说再见。
3: 爸爸，拜拜。

0: 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2: 还没睡醒呢，行了，继续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
2: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2: 再见。
1: 九九，听妈妈话啊。

0: 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早就走了。
1: 妈，那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了。
0: 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到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想什么呢？
0: 这就是你给我说的解释啊？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
3: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3: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3: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
0: 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3: 讲什么呢？
0: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3: 张爸，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部是自研的。
1: 对对，包括软件。对，在长远的未来，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只要一想就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
0: 脑机接口，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去理解这个概念？
1: 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方式。
0: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1: 中国脑机接口推动力重视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
0: 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
1: 这个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曾经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这个氛围吧。
2: 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座面朝南海的科创高地，在这里一枚小小的芯片正在成为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本期自贸家对话神星科技创始人殷明。作为海外顶尖脑机接口企业高级工程师，他为何选择扎根海南？从公司初创到斩获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的唯一芯片大奖，神星科技如何用2年时间打破海外高端脑机芯片垄断？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提速，神星科技如何将自贸港的开放基因转化为链接大脑与未来的发展加速度？自贸家正在播出。
1: 大脑皮层一般有7层，那么它厚度呢，它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那么对应的某一个部分，它实际上是对应着你躯体的这个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手，就是手的灵活的控制，实际上它需要的这个大脑皮层的这个控制区域是非常大的。东西比较多了。
0: 那个矮人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那个手的感觉的这个
1: 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手的控制，它非常精细的动作，它不像腿啊脚啊，它实际上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关节的运动。
0: 机械手就代表这个技术是很成熟。
1: 对对对，但是现在目前机械手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欠驱动啊。我们的原理就是有些手的动作它是联动的，比如说你这样抓的话，实际上这两个手指它有时候是联动的，这个关节、啊、对，这样联动的话，它实际上就可以减少一些自由度，减少一些控制。对，

0: 懂它这么热的一个词，我们怎么最浅显易懂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1: 对，脑接口它实际上有三个词嘛。对，脑的话就是人大脑，记忆的话一般指是电脑啊，外围设备，机械。然后接口就实际上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两者交互的这个一个口。那么脑接口实际上它本身是通过脑来和外界的这个机械进行交互的一个通路。最开始它实际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吧，在美国，它提出了这么概念。它最开始这个脑接口是应用于神经电视里的这个神经机制的研究，科学研究。然后在上世纪80-90年代吧，可能就落地到严肃医疗。然后呢，近些年呢，随着这个它的技术的发展，像电极啊、芯片呀、解码的计算机啊、材料这些技术发展呢，它就开始慢慢向其他领域扩展。比如传统的像医疗、像这个健康、教育、航天，这个像其他的一些领域去拓展。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家把它列入了15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所以说它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那么脑接口，打个可能比较接近的一个比喻吧，就是它是未来一代的一个接口，一个交互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的交互方式就是手机嘛，你通过手机去上网啊，去传递信息啊，跟人通讯啊，那么手机是它是手和机器，那么脑机就是未来的手机，可以从那么一个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这个脑机的接口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手机更快的、更快捷，它的通讯速度更快，它的这个精度更准确，实时性更强的一个接口。对。
2: 脑机接口，一个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正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变成现实。神星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1月，由海南大学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产学研孵化。它的创始人殷明教授是全球最早投身脑机接口芯片研发的专家之一，他曾任美国布朗大学助理教授，并在世界首个获得 FDA 批准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项目中担任高级工程师。2020年，他回国加入海南大学，组建脑机芯片神经工程团队。
0: 那从您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包括从神心的从这个酝酿创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在这个整个脑机接口的发展的历程里边，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因为我实际上接触脑接口也有20多年了，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就是相关的这个芯片研发的技术、底层的一些技术，然后动物实验、解码这些实际上都做过。最开始肯定是脑接口处于一个萌芽阶段，逐步的迈向一个临床的实验，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落地的应用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目前呢，就是或者说神星呢，它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在底层的这个芯片技术和它的这个器件的技术上面在做。这个的话相当于是提供一个在未来脑机接口临床落地应用或者说其他方面应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术的保障。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突破和技术的突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你研发更高端的技术以后，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科学现象，然后呢重新回到它的这个机制的研究解析，然后你会发现更新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落地到临床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它确实是一个未来产业，它也是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未来生产力的一个增长点。
0: 作为神星的创始人，最看重的是它的未来在哪个领域方面的应用呢？
1: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就是未来有短有长啊。短期的未来，我觉得它在临床上面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的。就是现在临床应用实际上主要包括就是比如说疾病的诊断诊疗，有一些尤其是脑疾病以及中枢系统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有些癫痫的或者说帕金森的，它可能是抗药性的，它就是药物没有什么作用了。脑接口神经调控或者说罹患神经调控这些呢，它是一个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新的技术手段。但是在长远的未来，跟内脑、跟 AI、跟机器人相结合以后，它就实现一个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个应用。比如说你要获取信息，你可能是需要语音或敲字去获取这些信息的，那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是脑接口的话，你只要一想通过精准的解析的话，它会识别你的意图，识别你的问题，迅速的

0: 通过比如说像 AI 啊、互联网啊这种高速的这个信息的通路，去获取到这个信息提供给你，嗯，就是实现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说这种意念的这个获取，对吧？嗯，
1: 很适合我们，就是每次在那个做节目前，先把所有的资料先输入到自己大脑。
0: 是的，或者你都不需要提问，我就知道你想问什么。其实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相关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就是芯片技术，然后设备、动物实验、数据解码控制，以及未来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就是脑机接口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大脑的信号进行读和写的一个技术啊。它读的功能就是对神经信号进行采集，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这个采集的芯片，
1: 比小拇指的指甲还小，
0: 5×6.5，对，但是我们有更小的，对，密度更高的也有。对，
1: 它的场景呢，
0: 植入式脑接口的这个神经信号的记录和神经信号的调控，比如说像偏瘫病人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神经康复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脊髓损伤的病人，帮助他们重建下肢的神经通路，帮助他们去行走。刚才说的是在临床医疗里面的应用，现在它也可以用于像脑科学啊，一些神经机制的应用啊，甚至在药物的筛选啊，药物对神经的这个影响这些方面去做一些药物的验证，那个性能的验证。然后还有未来可能在这个深海啊、航天啊，实际上这种极端环境也可以做一些应用。对，像人体功能的这个修复、替代、增强都是可以的。
1: 嗯，这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
1: 全部是自研的。
0: 对对，包括软件。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界面。每个通道呢，像这一个个的脉冲或尖峰呢，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单个神经元的放电信号。嗯，我们就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解码它的信息，然后来解析它的这个运动功能。
1: 提取到这个信号，解析信号，到最终有这个动作反馈的输出，这个时间大概是经历什么？
0: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比如说像这个128的，像我们常规的解码呢，我们需要在大概是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内要做完。
1: 那它的准确性怎么样？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就是说，现在侵入式解码认为是在所有脑接口解码里应该是最高的，精度最高的，因为传统的
1: 直接在大脑皮层，
0: 因为它的数据信号是它的这个信噪比、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是最高的。嗯。那这里呢是这些技术的实际的这个在动物上的应用场景。那么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全自主研发的一个这个通过精准的这个高精度的神经电生理的记录来做神经元精准定位的一个全套的系统。这是一个 T 迷宫，是一般做小鼠行为学。
1: 这里面有小鼠，现在是要观察它的什么呢？
0: 就是这个电极呢是扎到它的这个海马，嗯，有记忆啊，很多相关的都在海马区。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它通过这个短期的这个记忆呢，然后来确定它选取这个方向对了以后，它就获取食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它的记忆区，就是海马区，去看它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神经是不是有相应的变化。比如通过神经元放电啊，加深这个记忆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就脑信号和它的这个行为学相结合，来研究它在行为功能上这个神经元它是怎么样来影响和控制。
1: 它研究目的，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说，刚刚我们在实验室聊到了，就说您的团队还有骆校长的团队，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啊，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哈。因为他的专业方向也是脑空间信息学。
0: 对，脑空间信息学是做这个介观层，就是类似于一个 3D 的这个 GPS 的神经元脑图。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芯片啊，这个采集的这个技术。那像我们现在也准备做更高通量的，像1024通道的芯片。那么这款芯片呢，可能可以起到更多的神经元的信号对比，比如像马斯克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芯片的通道数更多，功耗更低，可以做的就是更小，然后呢可能单个芯片采的神经元的数量更多。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面去努力的，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个学校或团队可能存在确实是世界上比较少的。嗯，对，我们本身就是各有侧重，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脑的一个图谱。脑图谱对于神经脑接口的这个精准的这个机制的研究以及功能性的定位靶点的确定，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对，嗯，
1: 但是神心也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0: 对，
1: 有很多初创企业可能从刚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技术入手的时候，技术的切入点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切入点，侵入式的这样的这手段，它是不是在技术方案里面算是难度比较高的一种了？
0: 对啊，
1: 为什么没有选择就是哎从非侵入的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迭代升级呢？上来就是我们先挑战一个难题。嗯，
0: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嘛。其实这最核心的就是说，我的理解来说，非侵入式呢，就是现在的技术对于电视里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性的限制的。嗯，就是它所采到的数据，它的这个时空精度是确实是很难提高。那么侵入式的话，它虽然说它需要侵入，它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伦理性的门槛，但是它的信号的质量它是远远要好于非侵入式。但是目前随着这个脑接口的推广呢，有百花齐放的这个现象嘛，各种各样的技术，像然后甚至还有核磁的CT 的这些，还有 MEG 的TMS 的这些都在发展。
2: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神心科技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下，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以先投后股的创新机制为企业注入强心剂。依托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等优惠政策，芯片裸片生产与后续封装环节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随着海南省脑空间信息学与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海南大学与多家省级医院共建了临床与转化基地，技术落地的通道被全面打通。
1: 说到产业化，说到技术成果转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金来源。从神心的角度上来说，也得到了第一笔的天使投资了哈。现在整体的这个资金的情况怎么样？
0: 最开始我们也得到海南省母基金的支持，崖洲湾创投它有一个先投后股的一个基金，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我们当时天使轮融资的时候就他们也进来了。
1: 政府的母基金包括崖洲湾的这样的资金的支持，也更加体现的是海南自贸港包括政府包括重点园区，它能为我们的优质的科创企业来站台背书的这样背后的一种提供的信心的支持，让你们可以潜心的搞研究，资金的事情
0: 对
1: 可以交给更多的这个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0: 对啊，科研还是要能够转化成最后的实用的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的这么一个成果嘛。确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优惠的政策，对，这是其他省份没有的。以及也加上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的这个15%的税收政策以及出海的政策，实际上神心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的氛围吧。
1: 那从未来公司这个市场化产业化的这种这个发展的目标上来看，你们更倾向于是做这种单一产品的输出呢？比方说我们就主打的这一个王牌产品，还是说想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产品平台呢？一种整个完整的这种服务体系呢？
0: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目前公司的发展规划肯定是朝着芯片的一个生态链去的，它有这个常用的通用芯片，也有定制化的芯片，有不同功能芯片，它是一个生态链。就科研方面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一系列产品。那么短期的话，这个植入式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段积累，才能真正形成一个产业的这么一个规模。非侵入式的，可能更加容易去落地，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去做监测呀，做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监测啊，这些呼吸监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体表的一些神经调控啊，然后EEG的一些控制，实际上那些呢，实际上是更加能够短期内更快速的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
1: 那您觉得从医疗领域到消费领域之间的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过渡，大概还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我觉得它肯定是要在第一，在技术上要进行进一步的迭代的。目前的技术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研发的阶段，然后另外就是这器件的这个信息获取以后解码的精准度，对吧？这些呢，实际上是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突破以及积累的。我觉得就是说脑接口，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脑接口可能它可想象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它结合了后面这一连串的像内脑智能 AI 机器人，这都是非常国家战略又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方面。 就像人工智能，像算法对吧，在ChatGPT 出来之前，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前，但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有低有高对吧。
3: 是
0: 到2022-23年对左右，应该好像是 AI， 有人称它是 AI 元年对吧。在那个时候，它大模型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脑机接口也是一样，中国脑机接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动力以及重视度，实际上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比美国要更好，对它的发展的环境也比美国要更好啊，投入啊，包括政府的投入啊，然后包括这个科研的也好，还是临床的投入呀，都远远大于这个国外的大的，而且它已经被我们列入了15的这个战略规划里面，因为脑机接口在海南也被列入了这个4532中的4星未来产业之一嘛，对。但是就是说从技术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追赶的地方。
1: 您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也是科学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的20-30年的一位科学家了，有没有哪一次的风雨也好啊，或者挫折也好啊，对您这几十年的发展，或者对您未来以后的这个规划，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
0: 这失败反正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说看您怎么定义失败了。
1: 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体现了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1: 我主要我觉得您的心态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很开朗的。那您在招收自己这个本门的弟子的时候，你最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质？
0: 就是他能静下来，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浮躁，就是做科研了，我知道。就是你说的，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以后、失败以后，他会怎样？这个很关键。有些学生我们也有啊，有些学生就说，我这里做不好了以后，我又换课题，我换方向，但是不行，你碰到困难，你绕着山还是往那个目标去走，才能够成功。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目标性的，有几款芯片一定要上市，一定要达到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水平。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6: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5: 太陶醉了，
6: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4: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5: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7: 对对对，我
5: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7: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5: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7: 对对对。
4: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7: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6: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6: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

0: 让老的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5: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5: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咱们离婚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
2: 娟儿，为什么不同意的呢？
3: 姐不知道吗？
2: 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4: 妈，
5: 哎，
4: 我被妇联给开了。
5: 现在干部讲究知识化、年轻化，像我这种，
4: 那就是个错误。
6: 你说你啊，你说你当初要是嫁给秉坤，你现在不就是吉村市副市长的弟媳妇了吗？你说啊？哎，你别走，
4: 干什么？
6: 我说你回来，你干嘛？
7: 蛋儿，是妈错了，妈向你认错还不行吗？
4: 妈。妈，你没磕着吧？妈，起来，
7: 没事吧？妈，燕儿，你别害怕啊！你看，你爸也有退休工资，妈也有退休工资，有妈吃干的，就不会让你喝起粥，不会吗？
4: 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行吗？
7: 行了，妈呀，
4: 说这些干什么？不至于的，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我只是现在心里特难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帮于红一把。我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

0: 于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下班啊。
0: 我去我妈家一趟啊。那啥，工作的事儿我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陈燕，我呢也就是随口一问。哎，不都说了吗？得是领导开会集体才能决定，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呢。
0: 其实我完全可以。怪我，我应该再努把力就好了。
1: 哎呀，不要紧的啊，没事儿，不怪你。那春燕儿，下回妇联要是有机会的话，
0: 妇联不行了，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把我调到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副总经理。
1: 啥洗浴中心？
0: 哎呀，就是以前咱俩一起捏脚的那个大众浴池。
1: 啊。哦，
0: 他现在承包出去了，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1: 那也挺好的呀。
0: 下星期一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2: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0: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2: 也行，副总也是总嘛，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0: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2: 你要早知道这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0: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儿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

0: 板，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1: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老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0: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儿，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1: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0: 你小点声。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吗？你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1: 他还说我啥了？
0: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1: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有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看我
1: 傻乎眼睛，你抠了。

0: 楠楠呗，一边包心你，一边难过。谁说二人要走，你心里空落落的？
1: 你觉得月月咋样？
0: 好啊，都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啊？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1: 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2: 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当个学姐。现在，那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呢，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他烧的越旺。这我有经验。 太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楠楠这孩子还懂事儿，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楠楠走的时候，心里头咯咯。

0: 我就觉得很委屈你。
1: 我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妈，说这些看法，你在哪儿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啥了不起的呀？就是挺了不起的，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1: 没
0: 爸，你就凡人一个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还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那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祝贺楠楠考上清华。在外头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1: 18了，你看这一辈子你。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你呀，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是暂时的。 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楠楠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吗？你妈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行，那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去清华了。你天天在家。
1: 啊，把他拴在裤腰带上。去。女人这样可以理解，哎，咱爷俩说咱爷俩的。成人了，知道啥叫成人吗？成人呢，就是以后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事儿。 自己定，任何事儿，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光棍片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们俩。
2: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永远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你得对人家好。
3: 你说穿哪好？我觉得这好，显年轻。
4: 行啊。 你说这个好，就穿这个呗。

0: 却看着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那春燕跟我说啊，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职场女的。
1: 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们招不招男的。
0: 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3: 汪美丽，18。

0: 下一个，
1: 李雪梅，十九。
0: 下一个，姓名、年龄，
2: 于红，三十。
0: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侯玉桥，十八。
3: 行，那就先招这八个。
0: 秦总，我觉得那个于红也还不错。
3: 乔总的熟人吧，生意人，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做啥生意啊？他四十几了。
0: 不到四十啊，如果做按摩嫌年纪大的话，他可以搞卫生啊。
3: 搞卫生人够了，
0: 加一个。
3: 加一个不得多发一份工资吗？啊，洗浴中心自负盈亏的。
0: 开掉一个。
3: 什么理由？哎呀，乔总啊，开人很简单，你我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乔总是土生土长的吉春人。在吉春各方面这个能力呢都没得说，你看我这初来乍到的，在吉春这块宝地做个生意，还得仰仗着乔总，多帮助帮助。
0: 嗨，秦总，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上您什么忙？
3: 没，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乔总这个能力我知道，我听说这乔总跟。龚威泽副局长很熟啊。哎
4: 呦，来，齐总，
5: 来来来来啊，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小龚叔叔，
4: 你陪着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哎呀，不要了，不要，不，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5: 倒酒，倒酒啊！你看看人家那个龚副局长啊，他是看着你长大的。
0: 你那意思就是我得再多进两杯是吧？
5: 对，
0: 来，你得，我连干三个。
5: 小龚叔叔，
0: 小龚叔叔，
4: 别，不用，
5: 来，我再陪一杯。
0: 二，
4: 哎呀呀，少喝点。哎呀，这样不用，哎呀，你少喝点。
0: 二，
5: 那个，
4: 哎呀，这不喝。
5: 龚副局长，哎。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不成敬意。
4: 不，
5: 龚副局长，您听我说啊，舒院长跟我说您爱喝茶，所以说我给您带了一套茶，您尝尝啊。
4: 太客气了，徐总。
5: 哎呀，谈不上，不成敬意。您如果
4: 那我就谢谢了啊，
5: 来，谢谢了。

0: 报告。
1: 进来。
2: 龚局长，您要的文件。
1: 哎，帮我打壶热水。
2: 好嘞。

0: 优先，没事。乔总好，你好。哎，陈亮，你等等我，咱俩一块走啊。
1: 啊，
0: 我去把衣服换一下。就为这事儿不想干了？
1: 啊，
0: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1: 69。
0: 赶超呢？
1: 赶超最多的时候天天都有活，40多个。
0: 最多的时候才40多。

0: 你也就打扫打扫卫生，凭什么拿这么多呀？
1: 我担心他们这么干长久不了，这不合法呀。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
0: 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你不也来应聘吗？
1: 我当初可不知道要干这个呀。
0: 他们知道啊？他们也不知道啊。面试后上班前，秦总挨个找他们谈话了，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工作的性质，除了一个，其余的都表示愿意。于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哼，还加上多劳多得。哎，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呀，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
1: 别说了啊，别说，
0: 好好干吧。
2: 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

0: 是不是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啥都懂了，以后可算是
1: 不睡着了吗？没事，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那儿，安慰你了。
0: 居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1: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哎，这倒退20年，你就会干吗？
0: 你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哎，就是觉得呀，那些女孩，想想她们，觉得挺可怜的。
1: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啊？丢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0: 我也是这么跟春燕说的。
1: 哦对了，小年来信了，
0: 嗯，
1: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0: 是吗？
1: 我给他回信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0: 行，是，没关系。

0: 爸，哟，秉义啊！爸，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1: 哎呀，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不我送他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0: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了。
1: 爸，
0: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回来呀？
1: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吗？
0: 我也是，
1: 你也是。

0: 找那赶超叔叔和德宝出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1: 叔，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不哭了，你不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2: 不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1: 你说啥呢？杀到的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2: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
0: 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2: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0: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2: 我爸怎么你了？
0: 我说他怎么着我了吗？
2: 不是，
1: 哎呀，行了，别打了，
0: 走，国庆，打死我，
1: 国庆，
0: 打！
1: 你干什么？国庆，你想干什么？你要再动吴倩一根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你他妈混蛋，男女人你是人吗你？
3: 没事吧？
4: 我耳朵背，没听见你爸敲门。
1: 打着你了？
4: 你不背呀？
1: 我干嘛？
4: 还有你姐，不都没听见吗？
1: 肿了。
4: 这事儿啊，不全怨吴倩啊。
0: 我也没法过了。
2: 妈，他爸不是划上吗？
0: 谁家睡觉不插门啊？
2: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1: 你没上过门吗？
2: 吴
1: 倩，
2: 吴倩，
1: 吴倩，
2: 吴倩，
1: 吴倩，吴倩，
2: 吴倩，吴倩，吴倩，你爸找着了，在哪呢？
5: 是，你爸他人，他，那个，
4: 啊，哈哈哈哈。

0: 我请他爸死在了十里二园锅炉房的煤灰堆那块儿。几个是煤户小孩呢发现的，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要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咱就得轰人。我估计国庆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煤灰堆那块儿了。
1: 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了。那人死了，这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2: 小公叔叔，
0: 嗯，
2: 你去跟他们说吧。不是，
0: 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3: 咋样啊？老师回来没，叔叔？
1: 人已经没了。

0: 我还要从王村回来吧。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那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这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1: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0: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胭脂了。哎，给我的钱，你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3: 谢谢大爷。
0: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1: 睡吧。
0: 行，
2: 那我们睡了啊，爸。走。
0: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 他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是干。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呀，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了。 房子片儿，他们家这房子，要不是炳坤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炳坤了。炳坤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楠楠也上了清华，这聪聪。 将来也做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秉坤，不见得，好啊，秉义，你这干的咋样啊？ 哥，确实这个事儿也多，忙，谁都忙，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来？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0: 光想着身上的行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记住爷爷的话吧，宁食一子，不食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1: 爷爷，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输了，你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1: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说了算的。
0: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1: 我要小浣熊。
0: 小浣熊什么东西？
1: 小浣熊干脆面，
2: 吃的好吃。
0: 哦，你也知道？
2: 但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1: 死了，爷爷，这回您是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2: 快去买吧。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3: 慢点走。
2: 爷爷，
3: 轻点，轻点，我爷爷扶起来。爸，
4: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醒醒，爷爷。
3: 你饶了我。

0: 你看，
1: 哎，来啦，
0: 热乎的，一热吃来。干妈还没吃早饭吧？
2: 荷包蛋。
0: 那个娟儿呢？
2: 哦，
0: 娟儿她出去有事儿。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2: 对呀，
3: 是啊。
0: 那你们来干啥呀？
2: 来陪您啊。
3: 确实。
0: 为啥要陪我呀？
2: 陪您玩儿呗。
0: 对，陪您玩儿。
2: 来，快，干妈
3: 吃，快吃吧。哦，
0: 你做的哈。
2: 嗯，
0: 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啊，国庆家的吴倩儿。
3: 啊，于红，赶超媳妇儿。啊，
0: 啊，对对对，见过见过。以后常来玩啊。
3: 嗯
0: 嗯，
3: 好
0: 嘞。啊，一次来哈，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3: 啊？我做的
0: 啊。好，我尝尝。
3: 嗯
0: 嗯，完了，又糊涂了。糊涂点好，省得遭罪。哎，比翼哥去哪儿了？
3: 听说下去了。
0: 去哪儿去了？
3: 郑娟也没说呀。
0: 你说这事儿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3: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三天以后。
4: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5: 当然开了，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
4: 啊。好的，知道了。
6: 好，过，好，过了。周公园准备下一场，快穿上下场服装啊！
7: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日戏呢吗？
8: 头发就练了，妆也可以。
0: 太冷了。
6: 小鬼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板，哎，叔，哎，
1: 小工叔，怎么样？情况？
2: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3: 让一下，让一下。
1: 来来，还有吗？上面，来，我帮你，我帮你。

0: 爸，我问您个事儿啊。
1: 啥事？
0: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2: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找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9: 店
10: 不收钱，这辣椒
11: 别干了。乡
12: 爸，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6: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山段。
17: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6: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15: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7: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8: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7: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8: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7: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8: 差不多。
15: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9: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 八种急流圆满成功。
18: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
17: 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8: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15: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7: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17: 啊，鱼的滑梯。
8: 滑梯，对，鱼的滑梯。
17: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17: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15: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

0: 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一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

0: 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5: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熊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此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百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也会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
1: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跟进，跟进，后面。
3: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1: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3: 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闽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闽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3: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们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
1: 4个直辖市。
0: 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2: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3: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在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3: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你看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了。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难也会区别对待。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飞过来一只，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

0: 哎，这还有一
1: 旁边
0: 一只，
1: 旁边
0: 这
1: 个是
2: 现在还在，
3: 吃一块玩一块，
2: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3: 又一只鸟，而且
4: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3: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沙，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三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1: 想走。
3: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1: 啊，
3: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抱猫。
3: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勃勃的。那叶子有点蔫了。
3: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3: 不干预。
1: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3: 自己长的。
1: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3: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5: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3: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3: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6: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7: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6: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

0: 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

0: 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些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在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公室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城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

0: 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3: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4: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3: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4: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4: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3: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

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荣光盛开，逐梦前行，赴一场星光满溢的舞台之约。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荣耀绽放，这里有奋勇向前的热血瞬间，有直击人心的精彩演绎，更有代代接续的初心使命。每一份闪光成就都值得被珍藏，每一段追梦的历程都值得诉说。今晚以荣光为序，共赴这场满是温暖和力量的盛会。他一路把红旗从井冈山插到了天安门，一代伟人，人民永世记得你。

舞台汇聚各行各业坚守初心的追光者，他们将以亲身的经历为我们解读荣耀真正的含义。各位观众，让我们继续探寻奋斗的真谛，见证高光绽放的时刻。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的董小琴。9月23日秋分，我就57岁了。我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专业背景，只是一位将为了生活本身而立足生活，立志为美好生活提案的践行者。38岁，我裸辞国企高管，开启了一场近20年的个人生命实验。这20年，我走进自然，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回归日常，顺其自然，将自己活成了一个一手生活的实践者。植物染是我向自然学习实践的最直接的方式，从草木取色，顺应四时节奏，在亲手创造的过程中，我慢慢拿回了生命的主动权，也逐渐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手生活。我的一手生活是凡事亲身在场，亲自创造，亲身感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亲手创造，拍照剪辑也都是我自己完成。身处互联网时代，各种数据将我们碎片化，而我用双手重新拼回了我完整的灵魂，蜕变归元，就像我大半生的生命历程。我没有专业的技能，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我用古法蓝染的碎布，用手工拼贴出来这两匹本为一体的马。第一匹，它代表着蜕变，就是挣脱社会框架，脱离外在的标签和打破固有的模板，向光而行。第二批是归元，它是我们沉淀，历经沉淀之后回归初心，回归光之本源。这件作品，它是我向内伸展的外在显化，我愿它能成为一束光，照亮更多每个人本自具足的内在光芒。荀子在《天论》当中有言，万物各取得和以生，得以养而成。共生于我而言，它是万物一体，是相互依存，是彼此成就。希望个体可以丰盈自洽，但共生从来不是独善其身。愿此次比赛能够成为火种，能让更多的人回归到本自具足的生活状态，能将环保活在日常，将低碳放在掌心，与万物能够有

0: 一个回归到本真的连接。愿我们更多的人能够活在当下，把共生活在每一个当下，让我们一起踏上返乡之路。
1: 刚刚分享的追梦故事是否有打动到您呢？在场拼搏，匠心深耕，荣耀拥有着万千的模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见证又一段饱含坚守和温情的人生篇章。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阳宇，硕士毕业于云南大学美术专业中国画创作方向，现为李可染画院青年画院的画家。近几年来，在云南上学期间，我有机会跟随学校参加当地的艺术考察和实践。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我领略了云南秀美的风光以及当地质朴的人文情怀。在这一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在元阳县新街镇采风，当时恰逢细雨绵绵，我看到集市上有穿着各式各样精美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同胞们，他们有说有笑的，这样的温情瞬间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蕴藏在他们之中鲜活的生命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所以我把目光投向平凡大众，专注写意人物画创作，践行美术创作的人民性。就像大家眼前的这幅云端牧歌，我希望描绘出雪域高原藏族同胞一家人质朴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在构图、笔墨、色彩的处理上都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和思考。首先在构图上，我采用了错落排布的群像形式，前景人物密集，背景则借助留白拉开画面的空间感，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在我的笔墨处理上，我注重人物面部的塑造，重点刻画出藏族同胞五官的特征，衣袍、牦牛、小羊则用写意简笔来塑造，运用墨色的浓淡干枯的变化来区别不同物象的质感。在色彩的处理上，我遵循中国画随类复彩的原则，以水墨为骨架，人物面部刻画出被高原日光照射后形成的黝黑红润的肤色，做到色不爱墨，墨色相融。牦牛和小羊则用最重的墨色来泼染，给画。

面增添趣味性，并且搭配温润克制的衣袍色彩。相信大家通过我的解读能够感受到，我的作品中并没有激烈的叙事情节，而更多的是表达藏族同胞一家人顾盼相望的神情。所以我在创作中会刻意避免标准化模式化的西部题材表达，而是以生活化的微观视角出发，来表现高原民众平和朴实的日常生活，为写意人物画增添人文温度。未来我也会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挖掘藏在乡土市井高原之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生动厚重独一无二的东方之美。谢谢大家。

我们共听热血的故事，共建初心的担当。荣耀的真正含义藏在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坚持和热爱之中。愿这份温暖

0: 强和力量常驻我们的心底。下周日晚8点半，我们怀揣热爱，继续奔赴光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

0: 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0: 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别干了。
13: 乡亲
14: 们，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是。

0: 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姓名。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
1: 顾盼说的。
0: 先生说的。
1: 金先生有什么指示？
0: 原地待命。
2: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差点没扛住。
3: 你就没想过把它戒掉吗？
2: 戒掉？戒它干嘛？戒掉更痛苦。
3: 你这样是作践自己。
2: 作践？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
3: 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
2: 摆脱？

0: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哪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
1: 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
0: 什么蜂巢的人？
1: 你不知道。
0: 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1: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
0: 仆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
1: 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狂，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
0: 仆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
1: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0: 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
1: 倾巢出动？
0: 是，可惜今天晚上要让他逃过一劫。这人比普通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1: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顾盼，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执行任务。
1: 裴龙堂的任务？
0: 副总呢？
1: 跟我走。

0: 我查到了黄光先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0: 两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给我一支烟抽吧。
1: 先生，是，我知道了。喂，金先生，是，是，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咱们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3: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先，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1: 杀了他！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
2: 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
0: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1: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0: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仆从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仆从和蜂巢决裂的速度。
1: 对。
0: 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
1: 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 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了，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0: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1: 用蜂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
0: 为什么？
1: 还不到时候。
0: 那是你的事儿。
1: 你，
2: 九爷。

0: 喂，
1: 黄教官，好久不见。
0: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0: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孙明，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0: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2: 龙哥，不要冲动，
1: 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新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了，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1: 龙哥，就这辆。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交给青山。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 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等一下。 小心有诈！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我要怎么相信你？
1: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0: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蜂巢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1: 扳倒仆从，还我自由。
0: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1: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可惜我这帮兄弟们了。国藩，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
1: 恭喜你啊，重获自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0: 这么严重，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2: 请开，
0: 谢谢啊，好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0: 你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凤巢？
1: 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凤巢。
0: 但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凤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
1: 什么意思？
0: 万九受制于普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普从。
2: 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
0: 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1: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能够治得住蒲松的？
0: 金先生会帮他的。
1: 什么意思？
0: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1: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好了，
0: 你我共事多年，这一次我不计较。
1: 校长，对不起。
0: 出去吧。
1: 是。

0: 乔姬，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0: 副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的。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0: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难道是你？
1: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0: 罗新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龙哥，
1: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0: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1: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可是。
0: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2: 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是罗新明，
2: 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1: 洗耳恭听。
2: 我听龙哥说。 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于是我就想。 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分析得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1: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笑>
2: 多谢金先生夸奖。
1: 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

0: 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1: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查查他。是。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
1: 是。
0: 是我错怪你了，
2: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0: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是真的吗？
1: 属下以性命担保。
0: 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蒲松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5: 三九龙子。
6: 早上好，你好。
7: 晚上好吧。
3: Hola。
8: Apa kabar？
1: Habari。
5: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3: أيوب وين？
7: Bonjour。
9: 你好吗？

0: 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
2: 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仆从犯罪的证据。仆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仆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
3: 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顾盼，他的话可信吗？
2: 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仆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4: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3: 没事就好。

0: 校长，我刚刚看到。我跟你说过，我没事。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1: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属下明白。
2: 乔剑，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
1: 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松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
2: 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我是在提醒你。再见。等一下，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我从未补了。对啊，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太可怕。
1: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
0: 我也不得罪你。
1: 哎，对了。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普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2: 王素梅代理校长职务。
1: 那田乔杰呢？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3: 你好，你有这个能力？
1: 当然了，这次密捕就是乔姐带的队。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0: 你过得还好吗？
1: 你呢？
0: 之前，对不起。
1: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0: 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尘缘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1: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0: 她一直对我很好，
1: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
0: 谈交官司的时候，

0: 你也在场吗？
1: 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0: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了。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 那种感觉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乔姐，回去呢？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2: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您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杀了你。
1: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或许我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仲。

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你不用得意的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 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吧。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看来是真喝多了。
1: 你跟踪我？
0: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1: 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
0: 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
0: 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敢管老子闲事儿？哟，整的还挺标致的嘛！
1: 滚！

0: 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啊？
1: 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风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0: 青明，
2: 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
0: 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1: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0: 青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
1: 对不起。

0: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
1: 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跑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新明，你知道吗？金先生让我调查你。
0: 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2: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3: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
2: 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是什么人？

0: 要让顾盼给洗脑利用了。
1: 利用我？我没有，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0: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1: 别再说
0: 了，这不是什么巧合，能不能听我说完？
2: 进来，
3: 打扫卫生。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

0: 非常着急。
1: 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公判干嘛呀？
1: 这都是他最喜欢吃的。
2: 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
1: 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
3: 唉，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3: 都是性情中人嘛。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3: 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3: 必须的。
1: 走了。
3: 有一万岁。
4: 还要多久？
5: 马上了。
4: 再快点。
5: 是。
6: 这什么？
3: 乔姐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
6: 对了，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3: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6: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3: 真的没有。
4: 总管长还没好？
7: 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
4: 让开。
6: 去找车长，然后提他。
3: 对啊。
6: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3: 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6: 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8: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7: 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9: 徐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7: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9: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7: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9: 什么？
7: 黑匣子。
9: 黑匣子？
7: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

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1: 哼，这是赞赏的目光。
0: 好吧，我当真了。
2: 拿好票。
0: 嗯，好。

0: 刚才什么情况？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田乔杰真的来了。
1: 文哥，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
0: 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1: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0: 我知道了。必须提前行动了。
2: 你的人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2: 走吧。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1: 哎，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桑饮。
1: 哦，好香啊！嗯，
3: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

0: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4: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2: 就有营养了。
4: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0: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4: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4: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4: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4: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呀呀呀，一朵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4: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等等我，
2: 放心啊。
4: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那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4: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4: 对，是的。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
9: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们这次去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要找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山峰。
1: 上高原的啥东西都不会，
0: 把那根电线给我。
2: 路由了，路由了，实在太危险。
1: 库姆库里啊，还是海拔太高了。
3: 挖了两方沙子，手套都已经刮破了。
0: 15年的梦想，我一直想知道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那粒沙子最后落在哪个沙漠了。

0: 库姆库里沙漠地处于新疆跟青海交界，这个是一个地球的处女地。
1: 别擦了，
2: 擦，
1: 稍微打一下，
2: 做不了了，肯定是他了。如果冲上去的话，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即将诞生了。
3: 许东，在朋友眼里，我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从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到成为首位在达喀尔拉力赛完赛的中国车手，我在越野这条路上从来就没有停过。这一次来到库姆库里，就是为了圆一个攀登世界沙漠之巅的梦。
0: 哎呀！打一会儿电池就告警了，
2: 又加了那个负35的还是不着，
0: 看看那车能不能爬到世界上最高的沙漠顶上吧，不行就给汽车打点氧吧。我现在呢49，可能过了50岁以后这是个坎儿，我的一些梦想还有，但是我的执行力在下降，到今年我就觉得比较迫切，我想把这个梦想在50岁之前去完成。现在从花渡沟出发，正式往阿尔金山前进了。整个里程需要200多公里，其中有170公里是砂石路，希望能天黑之前到吧。
4: 前方有隐居群，要横穿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慢行车。
2: 其他的动物呢都会往远处跑，而驴是跟你平行的时候它开始启动，跟你并排跑，它一定要赛过去。跑过去以后兜个圈站在这儿，然后很骄傲地看着，哎，你看跑不过我吧，我还是高原最快，这是野驴的天性。

0: 巴迪赛车，他在美国巴哈的比赛里曾经拿过这个组别的冠军，但是到了那儿这个海拔高度的话，就所有的都是问题。
1: 前车前车，小巴姐怎么了？
2: 巴不着了。
1: 好嘞，超车超车，马上到。
3: 现在不启动，就是没有启动信号。
4: 这个东西怎么会坏？
3: 上高原的啥东西都会坏。
0: 这么高的沙漠海拔高度，我其实低估它了。我真的低估他了。
4: 行，那咱搞定了，出发吧。
1: 出发啊，
3: 就从这儿吃饭吧。啊，四哥，你看，
1: 继续向前。啊，
3: 就从那个地方。
0: 最高峰的这个使命感和他的成就感跟达喀尔拉力赛完全是不同的，你就按照赛事规则来证明你我是强者，这个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知识开拓新的疆域的一种欲望。我选择这个美式的八级赛车，原因呢就是重心很低，所以我可以在沙漠里头随心所欲地做任何的动作，他也不会翻车。
1: 他那个轻松的很，想跳就跳，想飞就飞走了。我们必须得迂回的绕走，本来就是民用车嘛。
0: 我过了两个很大的扎梁之后，我的车没有车胎，拿了一个手胎，中间有沙山阻隔的话，超过两公里我就失联了。最后是走到了两个方向上。
2: 四哥能超车吗？四哥，
3: 四哥可以超车吗？四哥。
0: 我和四哥是2006年在巴丹吉林相识的，连续两年我们在一起穿巴丹吉林爬秘鲁图峰，而且跟我一块儿冲上了秘鲁图当峰顶。我的 N39 的活动也是请四哥给我作为后勤保障，挑战世界沙漠之间，我想来想去能给我技术和生命上的保障的只有四哥。开始还没担心，等到天黑了以后，对讲机电池就剩最后一格了。是，如果真是不能找到四哥他们，就靠这一身衣服，能不能坚持一晚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1: 东哥，东哥。
0: 在天黑的时候，我上在沙山顶上才能听到一点四哥的声音，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 你能看到我吗？
1: 我刚在娘子上看着你了。
2: 前方两公里是西方还是东方啊？
1: 南方。我在你的西方，西方。
2: 西方月亮的对面，
1: 因为我开车上去给你们给个灯吧。
0: 好在四哥还是比较有经验，他最后是上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拿灯光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吧，相当于一个灯塔。
1: 我也是。看到了，看到了，来了。超车，你顺着车辙印来就可以了，这车辙印特别好走。

0: 我刚才还想着，哎，我说这家伙跑一会儿跑丢了，我身上吃的没有，睡的没有，盖的没有，然后，哎，我说这要是找不着了，今儿晚上估计就牺牲在这儿了。
1: 我现在

进到高海拔高寒的地区，我每天都觉得我的体力在下降。这么高的海拔高度，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是海拔高度，晚了两周的时间是致命的。不管是多陡的坡上都是停不住，但是这个完全停不住，入冬以后冻了三四次，完全没复原力，这是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打不着，太冷了，汽油不够算。
1: 早上起来，我那个登顶的小巴姐打不着车，低温。下了这一夜的雪，整个是个白的沙漠，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正好还赶上日出，整个太阳升起来以后就能照到我们的车，就能迅速升温。其实如果没有在户外有过这种露营经验的人，不知道太阳的伟大。

0: 二十四号的线路是从我们的宿营地绕过大沙子湖，然后一直向东走到小沙湖附近来宿营。这个位置呢，离那三座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沙峰距离比较近。
1: 大沙湖，我们管它叫库姆库里的千岛湖。冰山上的融雪增多以后，水面抬升，这个小的沙丘就被盖掉了。
2: 远处是雪山，这边是沙漠，下面是湖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世界上能有这种美景。

0: 是让我没有预料到的。
1: 正前方这个梁啊，你好，不知道你好过不好过。我这边过去掉湖里了，
2: 想办法从这儿入住。
3: 哎，这有点冒险。行，我试试。
0: 我准备斜着45度角切刀锋过去，结果再一打方向的时候，转向助力皮带又掉了，一下就下了。

0: 当时我下来一看，只有一个轮子在地上，其他的全都悬空，所以我挣扎都没挣扎，就直接下来挖。但没想到太硬了。
1: 它这个上面温度太低了，这个尖儿湿度大，都给冻住了，跟水泥一样。挖挖我也没工具，只能戴着手套拿手刨，刨着抓出来的都是那种冻土，不是这种冻土。
2: 我们另外几个队友，他们的车的能力在那个海拔高度很难上来，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我，帮不上忙，孤立无援。
1: 后来实在没辙了，拿去滑雪板，先这样跟刀似的给它剁碎了。

0: 两个小时了吧？
1: 最快的时候，
2: 心跳是155，
1: 实在太快，很危险了。
3: 我准备发一下试试了。

0: 总算停车了。
1: 是我妈，下来也好多了。我一个人干得太猛，哎呀，我都对不准嘴了。
2: 今天本来应该挺顺利的一天，也不会太辛苦，结果就因为这个给自己体力弄透支了。
3: 担心会影响第二天我们去冲击世界上海拔最高沙漠的这个行动。
1: 拿个速效吧，以备万一吧，万一有点什么问题。有几次早搏，因为我自己心脏不太好，我又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和主角，我自己别倒下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人类社会自打地理大发现之后，几乎世界上没有空白的角落了，还有无名的山峰很难有了。
1: 我们今天的目标，一条直线直奔我们找到的那个无名的沙山，看看是不是最高的。
2: 之前在卫星图上分析了临近的这两三个沙丘，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库姆库里沙漠的最高的沙峰。
1: 现在就是正前方雪山下面那个，
3: 先到这顶上看一下。
2: 行。哎呦不行，心脏又早搏了。
1: 待会儿再说话。别跳了。如果冲上去的话，4750米以上。我们喜欢沙子也15年了，一直想在沙漠里头有所突破。
4: 我今年49了，如果这个点错过呢，这个事儿再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1: 你想人一生有几个15年能坚持到现在，今年我们又站在这儿，还是这个陪着吧。
5: 待会儿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没事，绝对能成功的。
1: 两个属于沙漠的人，属于沙漠的人，
5: 没事，成功。
6: 攀登世界沙漠之巅。

0: 我当时也确实是低估了，等接近到顶峰的时候，车就完全没有动力向下滑。如果要不是有多年的比赛经验，我爸已经翻了。
1: 转速上不来，
2: 我就停车呢，
1: 没动力，雪太难走了。它空转打滑，沙子跟雪掺在一起，完全没有附着力。
3: 你靠右一点，你只是过一个雪垫，你刚上那个地方两块雪垫。
1: 后胎还敢放不？感觉好像已经超出了预想的难度了。
4: 要有雪的话，难度会增加五倍。
0: 当时心情就有点着急，所以我就不停车的一直想用旋转的方式把车速拉起来，但是无论怎么去涮锅，无论怎么挣扎，这个车速就是提不上去。

0: 意思。
1: 不行，缺动力，刚才那种愣干，这已经干了一个小时了吧，车再这么干下去爆缸了。
2: 你那个太危险，下车感觉
1: 是我自己也害怕，乱一下方向就翻车。
3: 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4: 完整和不完整的这种冲击大概有30多次。
5: 他在那台上塞进去。

0: 我们试着说给它打点氧气行不行，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燃气就是整个的功率能给提升起来。
1: 有效果，效果还不错，好像氧气再干一次，干到哪儿做哪儿。

0: 最佳效果了，
1: 行吧，
0: 赶紧了。
2: 我也没有想到，他好像仿佛有如神助，在最后一刻，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然后到达了顶峰。我等了十几年，给自己制定的一个人生目标，终于在那一刻，那一个点上实现了。
3: 自打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机动车和人类站在这个地方，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了。
4: 山高人为峰，刚才我们还都仰望的那些巨大的沙丘，现在都在我们脚下。我一直想知道，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那粒沙子，最后落在哪个沙漠了。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它落在了库姆库里。我们现在定义为库姆库里大河 A 峰的这个山峰上，它的海拔高度是4768米。那么后边能看见我的车，离这儿的海拔绝对高度差2米，这2米的差距，欢迎以后的其他的喜欢冒险和喜欢探险的人来征服它。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客气。好了，还怎么客气？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0: 的。
1: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5: 这那你
6: 别干了。
5: 乡
6: 下
5: 吧，
6: 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山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山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山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山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2: 这2000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1: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0: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2: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

0: 到15%的这个成本。
1: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两个千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2: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3: 好的，再见。
2: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两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两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0: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2: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是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0: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2: 很壮观啊！
0: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4: 杨总，你好，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检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2: 这飞机定检，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4: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啊、发动机、起落架啊。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2: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4: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2: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4: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MAX、787，空客系列的319、320、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定检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2: 这个是千斤顶吗？
4: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2: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4: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2: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4: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

0: 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1: 工程师您好，打扰您了。
2: 您好。
1: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2: 就像人做内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适航的状态。
1: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2: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2: 对，是必检项。
1: 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2: 好，谢谢。
0: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探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探伤。
1: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1: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3: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0: 我们平时这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项特定的一个专项检查。
1: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0: 因为我们是地处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障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15%的一个维修成本，
1: 相当于是85%-90%。
0: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1: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4: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5: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1: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0: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4: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陈总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志宪老师。
6: 欢迎欢迎。
1: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6: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

0: 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风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复合材料的。这个复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这些缝隙，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1: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0: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热压罐，这两个热压罐配备了精准的热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1: 这一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0: 就是要完成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1: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0: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1: 10台左右，
0: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2: 开始关门了是吧？
0: 对。
1: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0: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1: 10%而已。
0: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1: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0: 对对。
1: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0: 好，行啊，
1: 来，请，
0: 好，
1: 走
0: 这边请。
1: 来，
0: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复合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止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整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一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1: 组装区域，好。
2: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1: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0: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1: 测试，
0: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3: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2: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0: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1: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3: 好，
1: 来，
0: 行，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1: 好，
0: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1: 就是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0: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1: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0: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1: 那我们在测试

0: 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1: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0: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1: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0: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1: 对。
0: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声音挺大。
0: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 APU 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行长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0: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3: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质，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0: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0: 情。
1: 相公，
2: 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
0: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5: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4: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他那个高椅子不行。
1: 他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

把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今年十八岁了，是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六妹。
1: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等下要下田了。
3: 都带好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跟进，跟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5: 稻花鱼，我们来了！
6: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1: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6: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6: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

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机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站好了，欢迎南雷。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在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

0: 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2: 我喜欢一切美好时尚的东西，思政客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时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你看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到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

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

0: 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1: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2: 对，
1: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0: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1: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就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2: 这一群是，
3: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吗？
2: 因为要看是多少只。
3: 16。
2: 哎，我咋数出17了？
3: 这只是吗？
2: 这只。
3: 哪只？
2: 这个是。
4: 这个是
3: 对对对，就这只。
2: 这在动，是它。
3: 哦，
4: 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3: 哎，这还有
4: 旁边
3: 一只，
4: 旁边
3: 这个是
4: 现在还在，
5: 吃一块玩一块。
4: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0: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6: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沧，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三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4: 行，走。
6: 这是个本杰士堆。
4: 啊？
6: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4: 有猫吗？
6: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4: 很生机勃勃的呀。
7: 哎，叶子有点蔫了。
6: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7: 什么病害？
4: 这个要干预吗？
6: 不干预。
4: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6: 自己长的。
4: 长成，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6: 对。
4: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3: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啊？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8: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

0: 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

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那个。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称为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在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公司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

0: 城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3: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2: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
3: 哇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2: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3: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2: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4: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2: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4: 好的，马上就走。
5: 打扰你们了。
3: 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2: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3: 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2: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3: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2: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7: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8: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9: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

0: 波波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1: 六角扳手有了，
2: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3: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4: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两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1: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4: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1: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0: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啊哈，
1: 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0: 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2: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4: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3: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4: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啊，
3: 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4: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3: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2: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1: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2: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1: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2: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1: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明司机就交给我吧。
2: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5: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1: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1: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3: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4: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2: 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4: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2: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4: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2: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4: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2: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6: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巴克舅舅你好啊。
1: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6: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2: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它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它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2: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社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4: 明司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3: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

0: 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1: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2: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1: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2: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1: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3: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0: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的，我会最先到那儿的。哈
2: 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3: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0: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3: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2: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2: 再见，叶莲娜。
1: 再见。
3: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0: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1: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3: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2: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1: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3: 哦，真是太好了
0: ！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3: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0: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2: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5: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4: 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2: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渡鸦。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3: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4: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3: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4: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

0: 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1: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2: 吃吧，吃吧，
3: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4: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啊！
5: 我就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1: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5: 啊！谢谢你们，
6: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3: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6: 速度非常的快。
0: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请汇报情况。
0: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4: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8: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9: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1: 这可不妙。
10: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6: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7: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0: 遵命，队长。
7: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6: 达西西收到。
7: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1: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11: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12: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11: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1: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13: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1: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13: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1: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救回西亚，我保证。
6: 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3: 这里没有赤潮藻，
8: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9: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4: 水，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4: 水，
4: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4: 升降机，升降机，
1: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4: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4: 水，
1: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4: 水，
4: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9: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8: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5: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11: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4: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1: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0: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1: 是的。
0: 好吧，让我试一下。
1: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2: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3: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4: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金山移动基地了。
5: 你看那边，仙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4: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5: 我的天哪！
1: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0: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4: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5: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1: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4: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6: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7: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6: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8: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6: 可能是只鲨鱼。
5: 鲨鱼就交给我吧。
1: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6: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5: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1: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5: 这个就交给我吧。
1: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9: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1: 但是那个方向有赤潮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9: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1: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5: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
10: 那好。
5: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0: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1: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9: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1: 我要眨眼，给你。
9: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1: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9: 好的。
8: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4: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2: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0: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5: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1: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5: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6: 哎，你好，
5: 吵闹，
6: 请小心脚下。哦，
5: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6: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5: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6: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5: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啊。
6: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7: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5: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6: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5: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5: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8: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2: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7: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5: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4: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9: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10: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它们的触须很危险。
4: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7: 收到，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5: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6: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7: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6: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11: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6: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12: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欺

0: 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1: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0: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2: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1: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2: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0: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3: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4: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遮刺。
2: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4: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5: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遮上更多小动物。
0: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5: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了。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0: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1: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0: 我放你下来，船长。
1: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2: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6: 好疼啊！
4: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0: 谢谢。
5: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钳子，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0: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2: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1: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0: 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5: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
7: 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0: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2: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0: 看着挺萌的。
8: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3: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0: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1: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0: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8: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9: 我快点交出来！
0: 毒素。不会伤害你们吧？
8: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1: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8: 把毒素交出来。
2: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0: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10: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4: 我们找到了。
10: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
1: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8: 没有毒。

0: 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1: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2: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1: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2: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3: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2: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4: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2: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0: 可以，
4: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1: 哎，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2: 真是太棒了，
3: 你太聪明了，呱唧
4: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2: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2: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僧帽水母。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质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兴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顾盼。
1: 为什么？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众人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众人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他支援仆从吗？然后呢？

0: 胡校长，胡校长，胡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1: 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的黑账。
0: 这些，还有风草的人员名单。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2: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
0: 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2: 普从还有一个，
0: 啊，校长，我是说这里。

0: 龙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
0: 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1: 先生，是庆山。
0: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1: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1: 先生，您明鉴。
0: 可是共产党的？
1: 共产党？
0: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1: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
0: 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2: 刘世杰，快把黑匣子拿过来。
1: 他们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金先生，
3: 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1: 龙哥，金先生，我……
0: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顾盼，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
0: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2: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1: 龙志杰，
2: 罗西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姓名背叛风潮。
0: 你说什么？顾盼，
3: 让他说。
2: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姓名背叛你。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罗姓名告诉我。
3: 罗姓名，这是真的吗？
4: 是，是真的。
0: 罗姓名，
4: 金先生，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6: 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
5: 将无往不利。
4: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7: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你在怀疑我呀。我在
8: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7: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8: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
7: 还有，还有那瓶酒。
8: 哪瓶酒？
7: 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
8: 什么问题？
7: 现在我还不知道。
8: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7: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8: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7: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8: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4: 我相信龙哥。
8: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9: 先生明鉴。
8: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7: 先生，
4: 金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7: 过来，龙哥。
1: 龙志杰，
0: 慢走。闪开。
7: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9: 罗兴明，
7: 说，
9: 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7: 我真不知道。
9: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7: 龙哥，您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0: 闭嘴！
9: 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0: 谁？
1: 啊！啊！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都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3: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2: 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
3: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2: 我很羡慕。
3: 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2: 那个时候。
3: 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
2: 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
3: 有吗？
2: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3: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 顾盼要入党，是的。
2: 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1: 姓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2: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她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

0: 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1: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2: 香烟。

先生到了。

0: 喝点什么吗？啊，不了。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1: 那个，
0: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1: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0: 什么？
1: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0: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嘿，需要香烟的吗？包的。
1: 张大嘴！哎呦，怎么了？太难吃了。乖女儿，对不起啊。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2: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1: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

0: 四海，出什么事了？
1: 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0: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1: 等等，没时间了，走。
2: 等等。
0: 什么事？
2: 我们要去多久？
0: 几天吧。
2: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0: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哎，海曼，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东西我搬，别急着搬。
1: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0: 我没事儿。

说牛排带回来就不好吃了。

0: 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啊，
1: 嗯，好。
2: 说话呀，
0: 可能是个哑巴吧。
2: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罗兴明啊，罗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兴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季先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相公，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星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机器人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啊。
1: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0: 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

0: 李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老师，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
1: 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先喝点水，压压惊。
2: 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3: 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1: 有那个人的照片吗？
2: 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10年前的事儿，早已物是人非。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
4: 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这个，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
0: 他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
4: 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
0: 这该怎么办呢？
4: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是我告诉他的。你，
0: 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车行。
1: 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
2: 对对对，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1: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0: 蒲松，你不想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1: 蒲松，不愿意跟别人猜哑谜。

茶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好啊，那我就看一看黄校长这谜面是什么。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机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
3: 别！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
4: 王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0: 不是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谨慎呢。
1: 青山的形势走完了，老板。哎。就是他。你回车上等着。

0: 啊，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 死了就死了吧。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去南京？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
1: 可是这个任务，非你莫属，不要再搞砸了，
0: 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1: 是。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
2: 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
0: 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那我就理解了。
3: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3: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风潮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3: 顾盼也是风潮的人，
0: 盼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如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3: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4: 太太你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来拿好。
3: 他人呢？
5: 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
3: 谢谢啊。
5: 再见。
3: 哎。

在这儿。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有这个可能。
1: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他当然不会暴露
0: 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
1: 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 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 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人向夏安联系我呢？
0: 可能是因为黑匣子。
1: 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从、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
0: 他之前一直以为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安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安把你给引出来了。
1: 这么说，夏安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0: 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蒲从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
2: 蒲从的脑海里。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安撬开蒲从的嘴。
1: 对。
3: 我想见夏安。
1: 然后呢？
2: 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3: 我怎么信任你？
2: 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好，我去把夏安给你找过来。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换一个地方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失去一个父亲的尊严。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0: 我知道，突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听我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啊。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住手！

0: 我就说了，养密普密呀，你怎么让他跳楼呢？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1: 属下就是怕万一。
0: 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普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或者是将他救走。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
1: 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张厅长，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普从是畏罪自杀。

0: 你还有什么证据呢？
1: 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
2: 溥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 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罚。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哎，你干嘛呀？ 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1: 娘啊，走起来！
2: 住手！

0: 校长，校长，你也是个女人，是？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我本来是要出发的，马上出发。是。
1: 校长。

0: 一直以为龙之劫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夏恩又联系我了。什么时候？
1: 刚刚，他想见我。
0: 在哪儿见面？
1: 教堂。
0: 这也许是个陷阱。
1: 可是……
0: 行了，别说了。夏恩之前在信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这是两回事儿。
1: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 我也愿意放弃以前。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 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是。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 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捕从给我的。

自杀了，已经抢救过来了，杨谦正在看着他呢。

有些失望，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风巢？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蒲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聪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聪招供。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1: 你是想说普聪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
0: 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1: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
0: 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0: 夏恩，你的成长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聪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
1: 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2: 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刺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
1: 是的。
2: 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
1: 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
3: 夏恩，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1: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1: 这那就别干了。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7: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录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航空公司是排着队来到海南修飞机。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维修的新兴高地。全球航司为何青睐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又能够修什么？境外飞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政策红利？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驶入海口江东新区，带您全景探访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解码海南航空维修产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服务到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路径。第一站，我们先要去江东新区展示中心，从整体上了解这片热土的产业蓝图。
1: 顾局好，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这个展厅可以说是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园区，让我们感觉到最恢宏的一个展示中心了。郭局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示中心的基础情况吧。
2: 好的，这个展厅是2019年4月份开始投用的。我们在这里向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每天要接待4波客人以上，络绎不绝。请那个我们静文同志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好。
1: 这一侧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东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左上角，这里是展示了海口国家战略区位。我们海口市它是处于北部湾、珠三角包括大南海这三大区域，然后背靠粤港澳，面向东盟，连接东南亚，也是国家经略

0: 南海的一个重要依托。中间这个蓝色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海口市的行政区划。我们江东位于海口最东处，总体规划面积298，在这一侧还规划有一个生态预留区域。之所以叫江东呢，也是因为我们在海南省的这一条母亲河南渡江的东面。我们江东也是海南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拥有空港优势，也是面积最大，包括产业分布最广的一个园区。目前江东呢也依托临空经济区、生态总部聚集中心这两个先行区，打造了2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1: 这两个千亿产业集群也是我们整个江东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临空经济方面的总体情况。这个电子 3D 裸眼沙盘呢，类似于我们那个鸟瞰图，能够把整个江东新区的总体情况能看得更清楚。
0: 我们脚下这一块就是属于临空经济区的范围，然后它是有50.52平方公里，是占整个江东的1/6。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站式的飞机维修基地是在2022年才正式投入使用。江东新区的临空产业集群去年是突破了有2000亿的营收，也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一个标杆产业集群。园区是以航空维修还有航空物流作为双轮驱动。航空维修的话是现在海南非常吸睛的一个产业，仅用了3年多时间，我们就实现了从无到有到目前全国增速第一的一个跨越式发展。
2: 当时我们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航空维修作为重点产业来进行发展？
1: 第一个方面是海南航空主基地在海南，它旗下有600多架飞机，它的基本的维修呢交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顺便兼顾修其他飞机，这就相当于需求主导型。第二个方面呢，整体飞机维修的市场前景非常大，根据空客2024到2043年发布的20年的调查报告，飞机维修的产值将从190亿发展到510亿。第三个方面呢，在海南修飞机啊，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中保区保税维修的政策、零关税路径的一个政策，能够给这个修飞机这个航司减10%到15%的这个成本。
3: 在海南省的15/5规划和海口市的15/5规划，都专门就发展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呢做了规划和部署，就特别提出来了要打造具有自贸港特色的产业。这个临空经济、临空产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江东新区它2个千亿级产业，临空经济那就是其中的一环。假如你仅仅做一些修修补补，那你撑不起来。能够就是把整个的啊航空啊从维修到最后的再制造一系列的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产业链，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2: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北京故宫修文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我特别想带着大家马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些高级的技工们是如何在海口江东新区修飞机的。那咱们出发。来，二位请。
4: 好的，再见。
2: 过去我注意到您手中有2个数字牌，分别是3000架和1027亿。先说说这2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1: 好的，首先这个3000架次，从2022年开始一站制飞机维修以来，我们累计为境内外航司修超过3000架飞机。然后有超过了350架的飞机做了飞机喷涂，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1021亿是我们去年飞机维修的进出口货值超过了1000亿，同比增长超过80%，直接把我们这个飞机产业就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
2: 从零起步到稳定产出的跨越，海南航空维修产业迸发出了强劲的势能和丰富的底蕴。现在呢，咱们就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透过窗子，我已经可以看到了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牌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第一站要探访的就是定检机库，看看飞机是怎么体检的。
1: 看到这些大飞机了，
2: 很壮观啊！
1: 对，定检机库的情况呢，我们请飞维的杨总给大家介绍。
5: 杨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西洋飞维定检维修机库。我们大西洋飞维是2012年成立的，是海航技术旗下主营机体大修，包括客舱翻新、改装、客改货。

0: 飞机拆解等综合性的深度定点的维修企业。我们是2022年入驻我们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的。
1: 这飞机定点它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样的时长、什么样的频次，飞机要来进行定期的体检呢？
0: 飞机的维修是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跟飞行循环和机龄制定的一个周期性的预防性的定检维修工作。我们正常的一个飞机维修分为 A 检、C 检、D 检。A 检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 ，C 检、D 检就是2年、6年、12年。根据定检的级别越深，时间越长，我们的维修范围更深。例如我们飞机的机体啊、发动机、起落架啊。深度的一个维修工作，
1: 这里边可是有着多个国家航司的飞机在这儿。那我想知道，我们目前有多少合作伙伴？
0: 因为我们自身的维修许可证非常全，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欧盟、美国、越南等15个国家的维修许可。我们入驻之后服务的国内外的航司已经达到了50多家，其中像我们看到的越南、泰国、约旦等30多家都是我们的回头客了。
1: 我们现在都能够接收哪些机型？是所有主流的都没问题吗？
0: 是的，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像波音系列的737、MAX 787、空客系列的319、320、330，我们都有这个维修能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架就是来自越南的空客 A330 飞机，来我们这里执行的是一个更换起落架的专项工作，大概预计的一个维修周期在10天左右。飞机机场第一天我们进行一个顶升工作。
1: 这个是千斤顶吗？
0: 对，这是千斤顶，专门用来顶升飞机的。
1: 你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它差不多是要10000公里或者是365天一个自然年，那么飞机的这个定检频次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我们飞机维修的定检实际上是通过局方一个审批，然后根据飞机的飞行小时和飞行的一个循环和日历日，看哪个先到期为准，然后进行不同级别定检。
1: 在每一次检测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必选项？
0: 我们的深度定检包括了飞机的所有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发动机、起落架、机身结构、客舱、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飞机的整体系统我们都包含的。这里就是我们动力区的检测，因为发动机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然后包括它核心机内部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专用的设备去进行内部的一个检测。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孔探检测，通过我们的探头伸到我们的发动机核心机内部，看里面的一个叶片的一个损伤情况。
1: 哎，工程师你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1: 他能够看到的和回传的是哪些关键的信息？
2: 就像人做内镜、肠镜一样，它可以反馈出发动机内部构造有是否存在缺陷，查 AMM 手册来对发动机进行一次监控。发动机的孔探检查是一种世界机队对发动机主流的检测方式，也是一种发动机监控的常规方式。这个叶片来观察，它是没有任何外来物的撞击痕迹，没有什么凹坑、裂纹和缺口这些损伤，很明显它是一个试航的状态。
1: 大概我们每个月或者说是每年要做这样的检测做多少次？
2: 很多次吧，没有具体数量的。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像这样的细致检测发动机的内部是我们的必选项，也是必检项之一？
2: 对，是必检项。
1: 好的，感谢您，不打扰了。
2: 好，谢谢。
0: 飞机维修是一个多工种配合的非常复杂的一项工作，分为了动力、机身、大翼、电子等。刚才我们看到的 NDT 无损探伤就属于动力部分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员执行的是一个蒙皮探伤。
1: 你好，打扰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蒙皮检测，我们都在检测哪些内容吗？
3: 飞机的机身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铆钉孔、搭接区等应力集中部位，它的尺寸比较小，然后隐蔽性比较强，仅靠眼睛看是难以发现的。然后我们通常需要采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操作，比如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还有射线检测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涡流检测。当探头平稳地划过完好的门皮时，显示阻抗点是基本保持不动的，或者只有一点非常非常微小的噪声信号。如果有裂纹的话，会呈现出一个向上的裂纹信号。
1: 是整个机体的这些面积全都要这样一点一点的测量吗？
3: 主要是要看飞机哪里有没有修理区域，如果有修理区域，我们就要进行专项的检测。
0: 我们平时的是一个例行检修，然后客户针对他每架飞机的状态会有单独提出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执行特项特定。

0: 定的一个专项检查。嗯，
1: 你像现在呢，咱们这儿停的大多都是境外的航司的飞机，那么这些公司来选择到海南进行定检，他们会享受到哪些政策的红利？
0: 因为我们是地属海南自贸港，能享受自贸港带的一个政策红利，例如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着客户资金被长时间的一个占用。另外一个就是航材保税，综合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一个维修成本，
1: 相当于是85%到9%。
0: 是的，我们飞机的部分的专业设备都是通过厂家进行采购，我们也通过这自贸港的优惠政策进行减免关税采购设备，成本大大降低。
1: 在通关上，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这些境外航司哪些政策上的支持呢？
2: 海关对我们整个综合保税区的业务是非常支持。你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包括航材的进出，它都有特殊的通道，还给了24小时的通关机制，保障我们的飞机进出境非常的便利。
3: 整个的飞机定检、飞机维修这个流程，技术在细节之中，严格在细节之中，安全在细节之中，无数个细节就凸显了海南自贸港飞机保税维修的实力，凸显了安全第一，生命第一。
1: 杨总，我们刚才是看到咱们的技术人员在检测飞机，那如果要是一旦某一部分的零件某一个细节发现有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0: 当我们飞机检修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些部件有损伤了之后，我们会把相应的部件送到我们海航技术附件维修事业部，那里能执行将近2000件的附件的一个维修工作，涉及到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机轮刹车、电子电器设备。
2: 这部附件维修是我们一站式的一个核心环节，我们复合材料的工艺中心，请我们陈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陈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谢谢老师。
4: 哎，欢迎欢迎。
1: 刚才呢，我们在停机区域啊，就听说所有的飞机零件只要检测出来有问题，就要送到您的部门再进行深度检测和维修。
4: 从民航这个体系来说，附件维修事业部我们现在覆盖了基本上所有的维修章节都是可以修了。那我们现在看的，包括从雷达罩、进气道，还有整流罩、反推、尾喷、缝翼，各种管舱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可以修理的，这是属于复合材料的。这个复合材料维修中心目前的面积大概是有7800多平，我们目前所有的员工大概是40个人。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我们的进气道，包括反推，包括这些缝翼，我们目前都是可以进行修理的。
1: 那我们这个车间有哪些王牌设备和哪些核心技术？
4: 我们的王牌设备就是我们这个日压罐，这两个日压罐配备了精准的日风系统，另外还有多点位的这个温控的这个探头，就是确保咱们的部件经过维修之后进去之后，它在高温高压下变成可用的部件再出来。
1: 这一台机器即将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
4: 就是要完成咱们这个雷达罩的一个整个固化的过程。这个雷达罩是载体机波音737机型的，在这个罐里面要经过3个小时的固化，高温高压把整个它原来铺贴好的蜂窝再重新给它固化在一起，恢复它原厂的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1: 那每天在我们这个车间当中，这台设备要工作什么样的频次？
4: 我们一个月修复的这个雷达罩基本上是在10台左右。
1: 10台左右，
4: 每天基本上就是要用到2到3个循环，10个小时左右吧。
3: 开始关门了是吧？
4: 对。
1: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很有机械感。有了这样的修复技术，大概呢能够创造多少的产收？如果说要是之前我们不具备这项技术，坏掉的话就得直接更换新的，它中间有多少的差额？
4: 目前来看，就是我们基本上每次修复的这个成本是整个新建的10%左右，
1: 10%而已。
4: 对，比如说一个雷达罩，如果说现在去买，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我们每次修复大概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1: 所以既是给企业节约了成本，同时呢又是给我们这种维修的企业增加了营收，还延长了整个零件的寿命。
4: 对对。
1: 那接下来不妨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
4: 好，行啊，
1: 来，请，
4: 好，
1: 走，
4: 这边请。
1: 来，
4: 刚才咱们参观的是服务材料工艺中心，现在接下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板块，就是 APU 维修车间。

0: APU 装在飞机的尾部，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地面的这种供电和供气的，因为在地面咱们这个发动机是没启动的，所以咱们要给这个空调系统包括整个客舱的这个航电去做一个动力的这个提供。第二个作用就是当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如果说在空中突发了两个发动机都停车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在空中可以应急的启动，提供应急的这个电源跟气源，给这个飞行员重新启动这个发动机去争取时间，所以它也就类似于是飞机的有力的后备的动力心脏。你看他们现在在做这些各个转子系组装，然后做动平衡，这边就是咱们的这个轴承的检测车间，类似于原来我们也都是要换新的轴承，通过我们引入这一套这个高精尖的轴承的检测设备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轴承检测合格的就可以再继续的利用，也是减少了大量的这个更换的成本。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组装区域了。
1: 组装区域，好。
2: 这就是现在组装的，
1: 这是已经组装完毕的，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框架？这里边才是内核。
0: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是分解到零部件级的。我们整台 APU 统计过，应该是有400多个零部件，分散完之后，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组装成一台新的可用的 APU。最后一部分咱们组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到 APU 的测试台
1: 测试，
0: 对，进行个整体的工况的测试，恢复到出厂的这个状态之后。保证你装上飞机上面之后是可用的。
3: 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的发动机啊。
2: 对，就是小的发动机嘛。
0: 这一台已经是修好了 APU， 然后咱们是要测试的。
1: 那接下来，老师和郭局，从这个角度，我和陈总的话，从这边的角度来，分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3: 好，
1: 好，来，
0: 行，好好，请那个老师观摩一下我们整个 APU 的这个测试的过程。
1: 好。
0: 现在咱们这台 APU 已经开始启动了。
1: 这些数值表达的是什么意义？
0: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进气的温度，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引气的温度，第三个就是咱们排气的温度。
1: 这个模拟的环境就是模拟 APU 在飞机上的工作原理吗？
0: 对对对，就是模拟整个在飞上的工作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1: 那我们在测试说这个 APU 是已经修缮好了合格了，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0: 当它的所有的温度、引气，包括输出的电源系统是全部是符合手册的要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最后的油封，做最后的检验放行。
1: 那这一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标准化的这些数值？
0: 哦，对，从目前的这个各个参数来看，都是符合要求的。
1: 那也就是可以说，这台 APU 已经妥妥当当的修复完毕了。
0: 对。
1: 老师，郭局。刚才这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震撼，你们在这个场景之下是什么感受？
3: 就是声音挺大
1: 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那种超跑就是在我前面一直在飞驰人生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跟陈总在里边的话做过一些沟通，我们这项技术的话目前在国内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T0 级别的存在，那在国际之上我们 APU 的修复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截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出厂了500多台的这个 APU， 总体上我们现在是零索赔率，也是零责任事故，现在实现了这个双零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个包括跟 Honeywell 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也会在持续的深入。现在我们跟 Honeywell 在前段者的函长上面也签署了，就是 APU 的售后服务，包括所有的核心部件的维修，还有航材的保障，这个全方位的合作的协议，
1: 技术硬核，品质保障，好评如潮。
2: 我就感觉到一个高质，无论是在这个里面测试还那个操纵间，就给人强烈的感觉，第一个高科技，第二个就是高效率，一年完成那么单还要继续增大，不是一种高效率吗？第三个就是高价值，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整个产业链，它都是高价值。这三个高就一起铸就了海南飞机保税维修的高质量。
1: 从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蓝图，到定检机库的发动机探伤，再到复合材料工艺中心和 APU 维修车间，我们看到了飞机从体检到保养的全过程，一站式全品类高精度的航空维修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海南航空维修产业的硬核实力。飞机体检完了，零部件也修好了，但一架飞机想要重新飞上蓝天，还有最最关键的一关——发动机。下一期我们将走进海口吉奈斯发动机维修基地，去看看飞机发动机如何在这里完成深度检修，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我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那有点大
13: 了。是吧？
14: 小李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永流。

0: 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抑制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自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颠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等工作。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杨进柏出席。海南印发实施意见，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畅通两山转化通道。300公斤进口黄金近日在三亚顺利通关。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国有林场改革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做强石化新材料、深海装备等产业，坚定不移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创新驱动，聚焦商业航天、深海、生物制造等赛道，培育壮大新兴增长极，要着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产业补链沿链，要突出自由贸易港特色，在开放型生态构建上发力，加强先进制造业国际合作，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标准开放上先行先试，统筹好标准引进来和走出去，探索绿色低碳等领域标准创新，实现从产品销售向增值服务转型，塑造海南先进制造业比较优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第二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强经贸合作，深挖数字经济、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农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潜力，织密与金砖国家自贸区港伙伴网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密切人文交流，用好合作、独立办学和有成渠道，拓展与金砖国家在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双向往来，为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贡献海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强化服务意识，履行好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职责使命，坚守为民初心，深入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公安机关与综治中心对接联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坚持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全省统一接警、分级处警改革成果，深化预防警务、主动警务、智慧警务建设，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保驾护航。会议研究进一步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工作，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改革取得更多实效。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0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分析研判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逐一梳理短板弱项，进一步传导压力，凝聚合力，部署推进四季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听取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及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围绕农林牧渔业、工业、数字经济、批发业、消费、外贸外资等领域汇报投资和招商项目落地情况，海口、三亚、儋州、琼海、临高分别汇报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加强经济穿透分析和政策研究，统一思想，鼓舞干劲儿，

0: 既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全力稳增长、促发展。要聚焦短板，精准攻坚，向投资、消费两大需求要增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升出口比重和质量，把外贸规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促进投资提质增效，高质效谋划储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抢抓国庆中秋黄金窗口期，统筹谋划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要只争朝夕，背水一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加快推动核心政策落地，积极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激发昂扬斗志，在破解产业堵点、推动经济发展中论担当、看成色，狠抓工作落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要紧盯安全、守牢底线，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紧绷防汛防台这根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蚊媒传染疾病防控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治，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抓实中秋国庆旅游旺季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绿色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近年来，儋州杨浦立足港口枢纽优势，在港口运营、货运补能等领域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应用体系。靠港船舶用上清洁绿电、大型装卸设备油改电、清洁能源补能网络全面布局，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海南自贸港门户枢纽徐徐展开。
2: 港口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枢纽，支撑着跨境贸易的高效运转，也是清洁能源率先落地应用的板块。这里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如今这里岸电设施实现了全泊位覆盖，装卸设备加快电动化升级，低碳改造与效率提升同步推进。
3: 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多艘内外贸集装箱轮有序靠泊，船舶停稳后，船员拉出船载电缆与码头岸电箱快速对接，随即关停柴油辅机，来自电网的清洁电力就稳定输送到全船，为照明、制冷、通信及作业设备提供24小时不间断供电。
4: 一艘15万吨级的一个货轮靠港使用岸电，单日可替代燃油5.62吨。然后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话，17.82吨。然后按照当前的这个船舶流量测算，杨浦港的岸电每年减排效益显著，相当于为自贸港种下了一片绿色森林。
3: 随着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加快推进，配套岸电设施也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1至6号泊位，全部完成岸电配套建设，可实现高低压岸电泊位全覆盖、全船型适配，让靠港船舶全面用上清洁绿电。
5: 目前，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1至3号泊位配备低压岸电设备。适配中小型内外贸船舶，4到6号泊位配备高低压岸电设备，可满足超大型船集装箱船、远洋货轮造瓦及用电需求。全泊位高低压互补、全覆盖布局，真正实现船舶既靠既充，泊位应接尽接，船型全覆盖适配。
3: 这种清洁能源优先的建设理念也复制到了杨浦专业化码头建设中。当前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建设正有序推进，作为海南唯一的专业化粮油码头项目，从设计阶段就同步配套岸电系统与生产调度中心。
6: 项目预计2027年2月建成投产，本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提升杨浦港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港产城联动发展，加快杨浦港航物流、商务贸易、健康食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发展。
3: 岸电改造只是港口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杨浦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已完成85台大型装卸设备油改电，电动集卡与电动作业叉车全面普及。随着港航货运绿色转型持续推进，配套清洁能源补能网络也在儋州杨浦加快布局，缓解电动重卡续航焦虑。位于儋州白马井的光储充超充站，就是目前海南省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即便

0: 不是电价优惠的古电时段，前来充电的车辆依旧络绎不绝。
1: 充电比较方便了，去就充一会，也就相当于休息个几分钟。有时候不充满嘛，有时候我们充大概半个小时都可以用了，都可以跑回来了。
0: 目前光储充超充站点一期、二期项目已建成投用，总装机功率达8000千瓦。三期项目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满足电动重卡用户补能需求。
2: 本站将打造成全省可复制的光充储重卡的综合示范站，匹配杨浦港未来的货运吞吐量的增长，完善我们环岛西部的补能网络。
0: 此外，宁德时代奇迹换电已在杨浦港投运重卡换电站，并以杨浦港为重要节点，打造全国首个环岛重卡换电网络。济冲氢能、氢阳科技等氢能源相关企业也相继落地儋州、杨浦，打造绿氢及氢能应用产业链，助力儋州、杨浦构建多能互补的绿色智慧能源体系，为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贡献力量。
3: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将以扩绿、兴绿、护绿系统举措统筹森林资源保护与开发，加快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筑牢生态根基注入绿色动能。
4: 发布会介绍，海南省政府近日印发《进一步推进海南省森林四库建设的实施意见》，锚定2030年生态与产业双提升目标，构建系统化、一体化的森林保护发展体系。通过统筹森林生态扩容提质、产业增值增效、资源严格管护三大方向，统筹水资源涵养、林下产业培育、碳汇资源开发、生态旅游发展多领域工作，打破生态资源转化壁垒，推动森林生态功能、经济动能、民生功能深度融合协同增效，
5: 合理利用中部山区丰富优质的水资源，持续推进水权改革等，打造海南林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提高林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的附加值，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换为优质的生态产品，
6: 推动热带雨林加N的产业融合，力争到2030年全省的林下经济利用面积达到500万亩，构建园区利益共享机制，力争到2030年生态旅游、自然教育、康养旅居人数达到300万人次。
4: 生态保护提质增效、智慧监管赋能升级，海南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科学治理为辅，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手段，补齐水土保持生态监管短板，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为森林四库长效稳定发挥效益提供坚实保障。
7: 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等手段，加强对人为水土流失风险的跟踪预警，提高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到2030年，全省水土保持率稳定在95.72%以上，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8: 立足海南特色的“三度一色”资源禀赋，持续深化碳普惠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
3: 近日，一批重300公斤的进口黄金从新加坡起运，经广州中转运抵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顺利通关放行。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三亚指定仓库启用以来，首次完成大批量黄金直接进口业务。
9: 黄金属于高价值特殊监管货品，对通关效率、运输管控和安全保障要求极高。为保障货物顺利通关，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机场海关提前介入靠前服务，优化通关流程，全力保障货品安全高效通关。
10: 我们在接到企业的预约通关申请后，第一时间了解进口计划及运输方式等详细情况，结合企业诉求，在货物空运途中提前完成单证审核、风险研判、参数核验等前置工作，提升贵重特殊货品通关效率。
9: 据了解，三亚市实行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管理的15个海关之一，相关准许证有效期可达9个月，核定额度内可多次报关使用，有效降低企业贸易成本。本次业务创新采用提前

0: 申报加空空中转加机坪直提通关模式，实现货物无缝中转、零落地周转，有效规避转运风险。下一步，三亚机场海关将持续落实自贸港惠企政策，助力黄金珠宝产业链企业集聚发展，助推海南特色大宗商品贸易提质增效。9月20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琼岛十六红主题市集活动在省博物馆举行，全方位多角度推动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1: 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生动展现琼岛各族儿女同心筑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主题市集，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展示、特色产品展销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海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
2: 看到了很多各种民族的工艺品、艺术品，我还尝试了一下那个月饼的制作，我觉得非常有趣，让我感受到了各个民族文化的魅力，学习到了很多民族文化的知识。
1: 宣传周期间，海南还将组织开展专题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线上知识竞赛、优秀民族文艺作品展演等活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0: 9月19号，第61期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在海口举行。
1: 活动现场，来自海洋组团与数据组团的6名挂职干部代表立足各自岗位实际，分享挂职实践经验与成果。海洋组团的3名挂职干部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地质调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等方面展开交流，从顶层设计、部省合作、经济监测、产业发展等方面展示了海洋组团2年来的工作成效。
4: 随着这个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呢，我们海南的经济建设也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我们愿保障国家和地方的资源能源安全，服务海南省的这个海洋工程建设，服务海南省的这个国土安全，服务海洋地质灾害的这个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1: 数据组团的挂职干部们聚焦全省数据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应用、物流数据互联互动等，全面做了经验分享。大家表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是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柱，将在智慧海南总体框架下全力推进数据、算力、人工智能等工作，助力海南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5: 全岛封关之后，数据是继货物、资金、人员之后最重要的制度型开放配套的一环，推动国际数据中心、来数加工等业务合规成本显著降低，吸引游戏、短剧、跨境电商、跨境直播等外向型数字企业在海南集群层链，推动面向东盟、衔接亚太、对接欧盟等高标准数字规则。
0: 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沈阳站招聘活动今天收官。2天时间里，海南招才团队走进4所东北高校，把自贸港优质岗位人才政策送到学子身边。这场南北双向奔赴的引才活动，收获了众多青年人才的关注。
1: 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沈阳站招聘活动收官场次落地沈阳农业大学。海南招才代表团带来25家单位的236个岗位，涵盖农业科技、南繁种业、食品加工等领域。不少应届毕业生来到展位前，详细咨询岗位工作地点、人才补贴、项目研发平台等信息，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6: 岗位设计上对口的专业还比较多，然后薪资也不低，比较高。海南建设自贸港对于我们应届生来说，以后的发展会更加多元化，机遇也比较多，然后更加国际化。
7: 刚刚去宣讲会，做了一些人才的引进，对我吸引力还挺大的。25年，我们海南封关，有机会能过去的话，也是能做一些贡献的嘛。
1: 此次沈阳站招聘活动，海南共带来98家用人单位，覆盖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多个赛道。得益于东北高校扎实的教学基础和学生良好的综合素质，不少用人单位都收获了优质简历。后续，这些单位将持续跟进意向人才，打

0: 建校企长期合作渠道。
1: 我们截到现在一共收到的简历来说的话是167份，学生的这个水平也很高，包括沟通能力也很强，也非常感谢我海南省能给我们这样次机会，所以说呢，这次我们收获还是蛮大的。
2: 我们总共有11家单位，这个带来197个岗位，那么这两天我们总共收到了300多份，这个是简历，有100多个意向的学生呢，将对琼中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森林康养等产业的发展呢，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3: 此次沈阳站，海南招才团队全面对接了不同学科的青年人才，既收获了大量求职意向，也搭建起校地交流合作的桥梁。即将奔赴的下一站北京站，海南将继续带着自贸港的发展机遇，走进更多高校，广纳全国英才，为封关运作集聚更多青年力量。
4: 2026年琼越桂反走私审判工作联席会近日在三亚市国家法官学院海南分院召开。
0: 会上，广东、广西、海南三地法院与会代表依次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以来走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和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审理套代购走私犯罪案件的裁判指引、征求意见稿，交流研判了涉自贸港走私犯罪的典型案例。联席会建议，琼越桂三省区法院继续完善跨省关联案件沟通协调、异地开庭协作等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跨省关联案件刑罚平衡会商机制，确保同类案件裁判尺度统一。同时建议共同研究新型走私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升联合打击处置的能力水平。
4: 暑期旺季刚过，三亚旅游市场便迅速切换到错峰模式，叠加海南新一轮文旅消费券的持续发放，九月成为全年赴三亚出游性价比较高的窗口期之一。当前三亚各景区酒店正抓紧备战中秋国庆双节，为八方游客提供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5: 目前，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三亚各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蜈支洲岛、天涯海角等网红打卡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热度稳步上涨。相关数据显示，长线赴琼错峰游客中，50岁以上人群占比超50%，成为出游主力。
6: 因为银发团体有时间，出行时间比较充裕，重点是景区已经不需要排队了，出行更方便，海边也不拥挤，整个行程都是非常适合银发团体的。
5: 为进一步激活海南文旅消费市场，从8月27号起，海南正式推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游客可通过云闪付 APP、酷游海南小程序申领消费券，乘坐飞机入岛可享机票立减200元，选择铁路轮渡入岛可享票价8折，最高立减100元。此外，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类交通消费券后，还能额外领取一张酒店消费券，预订指定酒店可立减100元。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完整覆盖中秋、国庆两大关键旅游节点。随着双节临近，三亚多家度假酒店也同步加码度假产品，在推出特惠套餐的同时，精心策划多元沉浸式主题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体验。
7: 比如说备受小朋友欢迎的海底小纵队的线下巡游将会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再次和大家见面。此外呢，我们水世界音乐节在国庆假期也会迎来3位歌手和游客朋友以 Live House 的形式来现场互动。
8: 我们会针对连住2晚会打包一些优惠的套餐，然后那样的话我们会在中秋节主办一些像我们民俗特色，有中国特色一些东西，像包这种月饼啊等等这些活动。
4: 2026自贸联四海海南定安中外女子排球邀请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定安开打，汇聚中国、泰国、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4国顶尖女排队伍同台竞技，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高水平、高观赏性的国际排球盛宴。
5: 本次赛事创新采用市场运作、政府保障的全新办赛模式，执行国际排联2025至2028竞赛规则，采用单循环赛制，5局3胜，以积分排名决出最终名次。

0: 开幕式将于10月2号晚举行。四支参赛队伍既有国内传统劲旅中国福建女排，也有在亚洲大洋洲排坛颇具竞争力的泰国、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海外战队。赛事竞技性与观赏性拉满。
1: 在那个大麦网上卖、线下卖两种高票方法，这个会有奥运会国手现场捧场助威，满足海南的观众在家门口看女排比赛需求。
0: 作为定安重点打造的国际性女排交流赛事，本次比赛填补了本地高端国际排球赛事空白。赛事期间正值国庆假期，定安还将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推广、女排球员文旅采风等系列活动，借助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定安山水风光、特色美食与农产品牌。
2: 以赛事引流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定安将持续的构建群众赛事、专业赛事和国际赛事的排球矩阵，引进更多的国内外高水平的排球赛事，擦亮看排球到定安的鲜育体育 IP。
3: 9月19号，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在文昌国际航天城举办。2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把开学课堂搬到航天产业一线，开启校地协同、产教融合的全新求学旅程。
4: 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选址文昌国际航天城，长征8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宋征宇围绕航天产业发展成就、全球行业发展态势等方面，为同学们讲授开学第一课，点燃青年学子投身航天事业的坚定信念。
5: 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航天的深入浅出的知识，我觉得受益良多，也是坚定了我航天报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想法。
4: 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今年首次招收本科生，面向文昌航天产业实际需求开展定向人才培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航天产业链深度对接。
6: 我们会重点去培养这些学生解决火箭的能源供给一些核心的科学技术的问题，卫星的载荷、卫星的制造、卫星数据的智能处理和应用，去培养他们遥感数据的智能的处理、遥感数据的应用这些能力。
3: 近日，第37届银河奖颁奖典礼在四川自贡举行。科幻文学作家、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廖书波凭借《火星启梦》斩获最佳短篇小说奖。
0: 廖书波此次获奖作品《火星启梦》由《红砖》《颜色》《记忆》三个独立科幻小故事串联而成，旨在用细小的碎片想象展现科技与未来之中平凡生活的诗意。本届银河奖颁奖词评价说，作品的叙事架构精巧圆润，将技术想象、人性思辨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兼具文学审美和流畅的文学可读性。
7: 这一次银河奖的新路历程总体来说就是惊喜，确实非常开心。我觉得海南的科幻创作已经开始萌芽了，我们身边的人写科幻的也非常多了。海南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比如说大海、疍家文化、雨林、少数民族文化，我觉得海南科幻可以从这些丰富的东西中尽可能多的汲取资源，挖掘出真正的特点，展现给更广阔的读者看。
0: 银河奖诞生于1985年，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这已经是廖书波第三次获银河奖。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8月全国网约车行业运行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网约车行业市场供给保持稳定，合规化建设持续推进。海口市凭借扎实的行业监管成效，成功跻身订单合规率80%以上的优质城市梯队。
3: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下吧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3: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4: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3: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是吧？这个曲小倩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0: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1: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3: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4: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你这
3: 不是你试试呗。
5: 老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1: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蓝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3: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1: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
4: 你那么聪明呢？
1: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锦衣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锦衣嘛，不老也不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1: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6: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
7: 上面
1: 。
7: 来，
1: 老，
3: 挂那儿，
7: 你挂那
3: 儿。
1: 干嘛呢？
3: 干什么玩意
5: 儿
3: 你？
5: 哎，老板，
3: 看怎么样？
6: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1: 像喜郎吗？
6: 像，太像了。
5: 像什么呀？
3: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戏。
5: 哎，丁梅。怎么样？
8: 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3: 不是他
8: 准备怎么样了？
1: 哎，老蓝，
8: 老蓝，
1: 哎，
8: 好了，
3: 走，
8: 好，
3: 拿
8: 过去吧，多多益善。
3: 怎么样？快来！
9: 对您的这个联系最高鼓掌，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10: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9: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9: 我明白了，谢谢你。
1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9: 全军方面，幸亏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10: 辛苦了，
9: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0: Sky Finnair。
1: 揺れなかったか。

0: 何が？
1: 結婚式でさらばす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2: はい。
3: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4: はい。はい。
5: 别干了！
6: 叔，有人发现咱们了。
5: 什么？
6: 快把这异状物换了，快显眼。
5: 好，黑的还有鞭炮吗？
2: 有，
6: 赶紧挂门上打。
2: 是。
5: 快，别干了！
6: 小叔，
5: 让你们上来。走，上。
2: 快点！
7: 下，
8: 靠！
9: 来了！
8: 上，
10: 快过来！
9: 下，啊，站上！
7: 怎么样？上，
10: 快过来！
9: 下，
5: 快，小叔跟上，快走。
1: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追跡中です。
1: わかり。

0: 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は範囲できる。
1: 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
0: 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重慶の奴らもひっちゃけになってる。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全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1: はい。
0: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はこの町全てだ。怪しい奴は全て食器け。
1: どんな状況だ。
2: 報告します。周公館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1: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0: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3: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4: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5: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4: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6: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们的人该来了。
7: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哎，
8: 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9: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8: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9: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8: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9: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8: 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0: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就听见了，
11: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2: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两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0: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两个字，汉奸石。
13: 仨字，
10: 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4: 昨天晚上可真是悬了，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呀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1: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0: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1: 行了行了，
14: 弄死谁呀？
10: 哎呦，
14: 都在这儿呢。啊哈，
11: 来上。
14: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0: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正莲，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0: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2: 来，你吃点啊。
3: 我呸！
2: 哎嘿，
3: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4: 哎呀，
3: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 听命令。
4: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3: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开玩笑不让。
4: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2: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 那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
1: 先走了，
2: 先去门口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对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什么信发分电报的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0: 是。
1: 老 K， 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一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2: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
1: 周玉海的？
4: 哎，这月八号啊，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1: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4: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5: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推子，推子，
3: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6: 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不见低。
7: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在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9: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10: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0: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9: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9: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9: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3: 你呗。
9: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3: 他妈死了。
9: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5: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3: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9: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